0: 机关，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

0: 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0: 长曾雪莲。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

0: 寇霞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

0: 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

0: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开每个手机自带的软件，
0: 自带的就杨洋已经把它归于这个，
2: 对，最近
0: 手机必备。
2: 最近有朋友这个买了新手机嘛，然后一打开就安卓手机啊，一打开我说哎呦这么多软件呢，头一个就是抖音啊，
0: 真的就直接自动安装了是吗？
2: 对，就很方便很快捷，直接点进去登录就可以了。
0: 哎，那确实啊，
2: 那就打开人人都有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先赞后看，
1: 腰缠万贯。
0: 今天呢，依然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啊！无论是您看到的最新路况，还是说想反馈到的问题，又或者说想问到某一条路段的具体通行情况，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还是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留言区，都可以来发送给我们。那在我们看到的第一时间呢，也会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早间呢是部分区域是下了小雨，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路面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湿滑啊。
2: 是的，从鼎泰这个小区一上西环路啊，
0: 就开始下雨了，
2: 就开始下雨了。
0: 对对对，
2: 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往北边走的话就会越来越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下大雨的状态啊。
0: 对，差不多可能是在我早上上班路上的时候是从金海湾这边开始下雨，然后下的挺大的，是在这个上胜利路这边，胜利路到七中路段这边之后呢，慢慢雨就越来越小了。
2: 是的，
0: 所以北边这边的话就是越往上可能这个稍微的雨会小一点，但是大家还没有出门的各位呢，可以先到窗户边上去看一下，今天天还是挺阴的。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车内显示的室外温度是23度左右，非常舒适啊，
2: 很凉爽。
0: 哎，
2: 这两天的天气这让我体会到了秋天真的来了。
0: 对，你说那句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
2: 是的，
0: 哎，这个虽然说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在三伏天里面，还是在末伏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呢气温可能已经不如之前那么热了。当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也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那大家不妨就让家里面的空调休息休息，让自然风稍微吹一吹你家里面吧。
2: 是的，这个繁体字啊，说这会儿还下雨不，你望望你的窗外。因为确实这个
0: 它有些区域下有些不下，
2: 下雨的这块云飘到哪算哪儿啊。
0: 是的，具体因为

0: 知道您在哪一块儿，所以不太能告诉您现在有没有下雨，但是雨是不大啊，不是那种瓢泼大盆，好吧，各位啊，是毛毛小雨啊。
1: 如果您是这个户外步行出门或者是电动车出门的话，
0: 嗯，
1: 如果你的通勤路能达到十分钟左右，八分钟以上，
0: 嗯，
1: 就要考虑带雨伞这种防雨的雨具了，
0: 穿雨衣啊。
1: 是的，能够行驶十分钟的路程，估计是躲不开这个小雨的侵袭啊。
0: 哎，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备好。最近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把这个便携式的小雨伞，各位女士可以放进自己的包里面，男士的话就随身携带。这样的话就是以防万一突然下雨，因为秋天的雨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从上往下看吧，铁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你好。
1: 这两天你不在，我都不想进直播。直播间太想你了，
0: 你看，
1: 只能天天问杨洋嘉欣去哪儿热。
0: 你看我信不信？我跟你说，我虽然说我人不在，没有坐在这个直播间，
1: 但他一直在监控我们。
0: 我一直在，我甚至连中午的节目我都监控上了，晚间我也监控了。我没有一句看到你不高兴，甚至看到了你眉飞色舞的样子。
1: 对，甚至还看到他一天之内要跟多位女士去过七夕情人节。
0: 哎，必须的，我都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一双眼睛贴你身上呢。现在怎么说谎话不打草稿了？
1: 所以说铁铁的嘴
0: 骗人的鬼。大师兄说回来了，回来了，嘉欣美美的。
1: 是的，是的，
0: 美美桑的呀。
1: 老陈也说嘉欣，我想你好几天了，你回家也不休息一下就来上班了呀？
0: 甚至昨天就上班了。
1: 所以晚上晚间嘉欣也在这驻守着啊，
0: 很痛苦。你知道现在就是唯一让我会觉得，就是天色的变化，可能就是晚间，因为现在早上还是亮的比较早的。
1: 嗯，
0: 原来十点钟那一会儿，上次跟杨说过了嘛，十点钟那一会儿天还是亮的，昨天十点钟那会儿黑透了。
1: 而且昨天晚上特凉爽
0: 啊，非常凉快。下班那个点儿，我下班那点儿也很晚了嘛，十一点了，也确实是特别的凉快。
1: 嗯
0: 啊，但是呢，十点钟第一档节目结束之后去上厕所，哇，黑的透透的，整个楼道里面，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没有开灯的。
1: 嗯，
0: 哇，
1: 有一种这恐怖片的感觉。
0: 对，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尤其是我们
1: 要不开个灯呢？
0: 你知道我摸索着，我真是这样摸黑去开灯的。
1: 嗯，
0: 甚至有些我们的这个就是自动播放的这些公益广告里面，有几个挺恐怖的。就它有那些音效
1: 啊，对，它会，在突然的时候，
0: 对，
1: 冒就听上那么一两声，就哎呦有点恐怖、啊。
0: 就这个公益广告，给我吓掉，真是。
1: 所以晚上比较适合比较阳刚的人过来做节目，对吧？
0: 对，就乐风吧，让乐风长驻晚节。
1: 他也该了。
0: 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这个您所看到的最新路况。此刻是9:09，不知道您现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了？孩子们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吧？应该就一周了。
1: 嗯，
0: 下周过完应该就是要正式的开学了。那路面上的情况又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里面稍微起晚一点，晚出门个5分钟10分钟没关系。但是到这个正式开学之后，大家可能就是要稍微早点出门，而且要与人流和学生的这个上学时间要稍微的错峰一点，否则的话确实可能会在路上等待时间比较久啊。
1: 嗯，铁铁说可以让马博常驻晚间。
0: 会的会的，这些盛事我们一定会把他盼来的。
1: 对，他早晚得坐在这里。
0: 对，他早晚得过来。
1: 拿铁说别再让嘉欣上晚间热，好心疼呜呜。
0: 那就给我点杯奶茶吧。
1: 那你倒是车接车送呀，
0: 真是的，
1: 你倒是一直驻守在这里啊，让为他晚上亮起一盏灯啊。
0: 老陈也说
1: 光会说不会做。
0: 老陈说杨这几天最累了，全天都在上班哦。
1: 对，大家一天从早看到晚，我已经对我有一点
0: 去魅了。
1: 对，就是看我有点是疲劳了。
0: 疲劳。所以确实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一个节目一个坑的。如果说确实其他人有别的工作安排，那可能这个主持人们就要顶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确实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但没事，杨乐在其中，他爱上班。
1: 对，我最热爱我的工作，这是我在快乐吧也设置的一个 flag。哎，
0: 对，必须的啊。
1: 嗯，这个我爱上班。
0: 杨说他每天都特别爱上班。
1: 对，
0: 好，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吧。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资讯信息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先首先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关于这个马拉松报名的事儿，好像已经是截止了。
1: 对，
0: 那已经报名成功的各位朋友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您是否中签的信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说这个马拉松呢，不是说你报名，你就是成功了。
1: 啊，得中签了才可以啊。
0: 对，你得中签啊，不是说你报名成功你就可以参加了，你得中签。因为每一场马拉松它的人数是有限制的，但是呢由于大家的热情十分高涨，所以可能不能导致每个人都能够来现场参加比赛。但是你可以来现场加油啊。

0: 哎，是的，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跑者加油。
1: 哎，是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正式的比赛日期呢是在9月26号，
0: 嗯，
1: 也是在我们中秋节假期期间，
0: 嗯，
1: 那比赛起点呢依然是在咱们克拉玛依市体育馆，本次是本次的全马是报名2000人，半马是报名5000人，
0: 嗯，
1: 人数是有限制的，以统共也就
0: 7000人，
1: 对对对啊，
0: 嗯，加上欢乐跑的话，应该会人更多，但是它不在同一天比赛、啊。
1: 哦，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啊。
0: 是的，报名的时间呢是从7月8号就开始了，嗯、一直到今天下午6点截止。
1: 对，
0: 所以在6点之前还有想报名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找到这个二维码和找到这个报名的公众号，嗯、赶紧报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这个参与到了抽签环节当中，抽签结果的公布在本月下旬，也就是说截止了
1: 过后，也就下周吧，
0: 我们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如果中了就中了，没中的话到9月之前还没有收到中奖信息，
1: 那您就是没中。
0: 对，那您就咱们搏一搏明年的吧、
1: 哎啊、
0: 再准备一年，或者是我们可以去现场加油。
1: 哎，是的是的，那这个报名马拉松的参赛者啊，应该在报名截止前24个月内至少你要有一次全马或2次半马的比赛成绩。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本次我们马拉松的这个专业度很高，如果说您是新手跑者一次没有参加过的话，可能有点难中签啊、因为这个这次的比赛咱们规格也很高很专业。
0: 嗯，
1: 那报名半程马拉松的参赛者，在报名截止日前的24个月，至少有2次10公里及以上距离的比赛成绩。
0: 是的，
1: 其实这也是这个为了大家身体健康着想，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参加过全马或半马，只是单纯的热爱跑步，但是在一个长距离的这个跑步的比赛当中，不知道您的心肺或者是您的体能能否跟得上，也是为了出于大家的安全和这个健康考虑，所以各位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报名原则啊。
0: 嗯，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跑马拉松的全程马拉松比赛路线。
1: 哦，比赛路线
0: 有42.195公里，
1: 这是全马、啊、
0: 对，从克拉玛依市体育馆的东广场起点、嗯、到迎宾大道，再到滨河南路，再到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还有白桦路、宝石路、胜利路、安定路、迎宾大道、纬四路、金六路、幸福路，折返回世纪大道、西环路、尾巴路，再到克拉玛依市体育馆的东广场，就到了我们的终点啦、嗯。
1: 是的，这是全马的各位朋友的这个路线啊。那半马的各位朋友呢是21.0975公里，半马呢是从依然是从咱们这个体育馆的东广场起点，跑到世纪大道，然后到迎宾大道、滨河南路、西环路、滨河北路、昆仑路、东郊路、滨河北路、准噶尔路、滨河南路、昆仑路、白桦路、宝石路、迎宾大道、西环路、尾巴路，最后再回到我们克拉玛依市体育馆东广场市终点、
0: 嗯、
1: 啊，这是全马和半马的路线。这个已经报名的朋友，各位跑者，比如说近期已经开始训练的，可以根据这个路线自己稍微熟悉一下啊。
0: 哎，对，还有一个资深的马拉松爱好者的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他给大家有一个路线的推荐，我觉得还不错，他可以绕着金龙湖一圈，
1: 还可以看看美景、啊、
0: 哎，还可以看看风景，就是克拉玛依河景区到九龙潭、嗯，再到金龙湖景区给绕一圈，一共是21.12公里、啊，
1: 差不多是半马的一个这个全过程了。
0: 对，还有这个从市体育馆出发跑克马后半程的路线，可以提前熟悉一下，共计26.67公里，也不错啊。
1: 嗯、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您在克拉玛依河景区折返，长距离就是沿着整个河边跑，
0: 嗯，
1: 一趟折返回来之后，总共是25.05公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能去进行分配啊，不要一味的只追求距离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您报名了，如果后续也报名成功了，我们还是要提前的进行身体的预热啊。
1: 哎，当然，
0: 要把自己的身体充分活动开了之后，我们再开始这个强度的训练。
1: 嗯，
0: 赛前一个月建议各位还是要尽量控制自己的跑马量在150到200公里以内，半马量是在80到120公里以内，每周的跑步增幅不要超过10%到20%，急于求成可不行啊。
1: 对，如果说是您从来没有参加过马拉松的各位朋友，
0: 嗯，
1: 或者是比赛经历没有那么多的，也不要训练时一下就把全马的距离跑完，它这个训练啊，或者是这个备赛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0: 是的，如果赛前3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逐渐加入比赛配速的训练、
1: 嗯、
0: 我们可以让身体提前的适应一下目标和节奏。赛前2周呢，可以进行一次最后一次的长距离拉练，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减量了啊。
1: 是的，
0: 赛前最后一周 把跑量降至平时的一半或甚至是一半之多。赛前的2到3天要安排一次短距离的轻松跑，我们要维持我们自己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所以呢希望

0: 各位这个跑者朋友们，无论您是新手还是资深的跑马爱好者，大家都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今年你想参加的这个比赛项目。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跑马经验的各位朋友也想加入到这场全民的运动狂欢里面，大家可以报名9月25号的亲子跑和欢乐跑。
1: 是的，
0: 这个呢是可以全家老小齐上阵，大家就可以来感受这种跑步的活力，以及来观看咱们克拉玛依城市的秋景。因为在9月底的时候，9月25、26算是9月底了，其实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了，
1: 金秋时节。
0: 对，你说每年的马拉松，其实各个记者呀或者工作人员在现场，我们能感受到的都是白天是有哈气的，天气已经挺凉的了。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不妨来看一看最美时候的克拉玛依，其实整个秋景真的是非常让人流连忘返。
1: 对，最后再提示各位啊，这个马拉松的报名通道呢将在今天下午的6点正式关闭了。
0: 是的，
1: 再想报名可就没有机会了，
0: 没机会了啊。
1: 所以大家尽快登录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官方渠道，即刻锁定你的参赛席位。9月26号，让我们相约克拉玛依马拉松。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2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气温达到了20到30摄氏度。20号的各地多云渐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阵风3至4级。21号多云有小雨，乌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阵风5到6级，蒲氏阵风8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蒲氏阵风9级左右。再来关注22号，晴见多云，局地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气温有所下降。
2: 是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在30度到32摄氏度，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2至34摄氏度。那整体气温来说呢，较上周是有所下降的，体感上来说非常舒适。那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开窗通风啊，要这个，因为即将会现在是也是夏秋交替的时节。
0: 是的，气温比较多变啊。
2: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冒呀，或者是流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
0: 对，最近也是洗车的朋友再忍一手啊，这一周之内不建议各位洗车，因为时不时会有阵雨的现象。
2: 没错。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24小时时段之内四个区的天气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20度，高温30度。
2: 再来关注白简滩区，是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在4至5级，低温19度，高温32度。
0: 乌尔河区多云渐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6度，高温31度。
2: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渐晴，阵风大概3至4级，低温18度，高温30度。今天整体来说呢，四个区的气温还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选择您的穿衣方式。那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您今天是中午这个像不回家里比较远的，不回家的，在单位休息的各位朋友，那建议您还是要带好雨具。其次呢，是要可以穿一件薄的外套，比如说像衬衣啊、防晒衣啊都可以。因为早晚的温差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凉，希望各位可以在多变的天气当中保护好自己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天气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凉爽的，气温呢较前期是稍稍有所下降，所以呢各位可以这个放心的行驶，放心的出门，最近还是非常舒服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留言。
1: 对，地黄钩子
0: 哇，你这名字真的好长，
1: 说克拉玛依市的生活怎么样啊，我要去十大上学咯。
0: 恭喜你啊，
1: 又成为了我们的一员呢。
0: 是的，克拉玛依生活还是非常舒适和惬意的、啊、
1: 对，铁铁也说克拉玛依棒棒嘟。
0: 对，是的，有铁铁这样人能不棒棒嘟吗？

0: 你来了之后，铁铁给你做向导啊！
1: 啊，对，可以带着你到处玩。哎，农村人说：“哇哦，杨洋、橙子，我来喽！”怪怪看错了，这怎么是嘉欣呢？
0: 怎么让你很失望？
1: 应该是他盼望着盼望着，嘉欣终于回来了。
0: 盼望着盼望着，哎，怎么橙子变瘦了？谢谢0921的粉丝灯牌，感谢小灵通送出的粉丝灯牌，
1: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那如果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啊。
0: 哎，是的，这个如果说不管您是在这个行驶在路上，还是说即将出门，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马里奥的这个路况信息。
1: 课外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0: 嗯，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我们的课外路专属播报员。那课外路呢，限速是100码，希望大家不要超速，不要起飞啊，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平安出发。

0: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聊得很开心啊。
1: 铁拿铁说想每天看四档杨洋，早高峰五间，快乐八晚间。
0: 我也是这样，因为我特别喜欢杨洋。
1: 那我也希望单位给我发四倍工资。
0: 年轻人，
1: 早高峰五间，快乐八晚间，都把工资给我。
0: 太年轻了，
1: 我愿意。
0: 农村人说不够不够，只要是杨洋上，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不会缺席的。
1: 哦，信你个鬼，你个招老农村人。
0: 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大师兄说多心疼一下早安天使跟早安公主吧，眼神都没有光了。
0: 我们这才上班几年啊，十年，你不用十年，五年之后你再来，我们都没有眼睛了，都不要说有没有光，
1: 黑洞洞的眼睛望着各位啊，
0: 必须的啊。然后这个，然后啊，对，大师兄给我们取的，说早安天使是嘉欣，早安公主是杨洋。
1: 对，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1: 感谢铁拿铁说，我出门热，天气好舒服。
0: 哎，对，今天是天气非常舒适啊，这个非常凉爽，但是呢可能会下雨，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家里的窗户，看有些，比如说这个上。倒的或者开个小缝就可以了啊。
1: 还有就是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啊，这个减速慢行，注意这个路口的停车等待和减速慢行的一个大动作。
0: 是的，
1: 尤其是骑电动车出门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积水的情况啊，避免周围的积水过多，或者是溅到你的身上，也是不是这出门在外刚上班呢，就溅一身泥可以不是很舒服啊。
0: 哎，对，而且这个因为雨势可能没有那么大啊，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路面可能会稍稍有一些湿滑。再来看一下道哥，他说这是什么直播内容。
1: 道哥你好，我是凯特。这直播内容是每天早间的路况信息，
0: 还有资讯分享。道哥你想听什么？
1: 还有颜值博主。
0: 道哥想听什么啊？道哥发给我们，我们念给你听。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信息啊，就是应该是杨最喜欢去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图书。
1: 那当然了，对于我这样的爱受这些陶冶情操，然后呢没有知识我就活不下去的一个。
0: 最近又摄取了什么知识？我听听看。
1: 说说那本我拿回家的书还没看完。
0: 我都以为你看完，我说赶紧给我还回来，你怎么还没有看？打开了没有？
1: 打开了，我看了一半了。
0: 然后呢？另外一半是你不喜欢还是怎么着？
1: 前一半有点幼稚。
0: 给我还过来，真是的，竟然说别人幼稚。
1: 我觉得后一半应该很成熟，然后我想等我成熟的时候我再把它看一看。
0: 十年之后你再看。
1: 对，
0: 这本书还得给你留十年。
1: 对对对，
0: 我交一下图书管理费。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市图书馆啊发了一则公告，南侧主出入口道路施工封闭的通知。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了保障道馆读者的安全顺畅通行，有关部门也将对市图书馆的南侧主出入口道路进行修整。施工期间该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请道馆读者改由这个图书馆西侧道路靠近市体育馆的这个停车场，再步行绕至图书馆东门的这个门来入馆就可以了。
0: 哎，是的，那这个因为道路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那大家如果说，尤其是可能现在还在暑假期间，有很多小朋友还是喜欢到图书馆去看看书啊，跟自己的好同学们约着一起去玩的话，那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提前了解啊。目前这个南侧的主出入口。

0: 口是封闭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要稍微绕一下，但绕的也不远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不要把这边路给堵上了哦。
1: 是的，农村人说，杨洋你不要讲河南方言，我差点没听懂，我刚是河南方言。

0: 什么南向北移，一直都是红灯啊。
1: 哦，就是你到的每一个红绿灯处都是红灯吗？这个我们问一下吧，因为红绿灯的话，这个确实我们不太知道。如果你说不亮了，我们能帮你反馈一下。但你说为什么南向北的方向一路都是红灯的话，这个我们来帮您问一下啊。我们已经将这个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了，希望您耐心等待一下。这个稍后做了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啊。
0: 对，感谢三哥送的玫瑰花，
1: 玫瑰花一片一片片，
0: 凋落，
1: 凋落
0: 在眼前。昨天那么合适的机会你不送，今天送了，迟来的深情别草都请记。
1: 赶个晚集吧，起个大早赶个晚集。铁子咋了？
0: 你说，
1: 铁铁给强子回复了呀，你俩就是铁子组合。他说你赶上了绿波效应。绿波效应的话，绿波路段应该是一路都是绿灯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强子是不是赶上了绿波的尾声，一路都是红灯，刚好被卡在这儿，是吗？
0: 你只要头上不是绿的，别的什么红灯也无所谓。
1: 哎，谨言慎行啊。就你知道之前我还搜过什么叫绿波路段，因为有一次开车导航，然后导航说您已进入绿波路段，
0: 就是一路都是绿灯是吗？
1: 对，然后我就说哎，什么叫绿波路段，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说绿波路段就是根据车辆的潮汐，它能够保证你，比如说西环路啊，这一路上都是绿灯通过。对，但是可能比如说车辆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车速比较慢的时候，你可能没赶上，他就会说您已进入绿波路段，已祝您畅通两个路口。
0: 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强子说刚才西环路红绿灯有5分钟不正常，南向北的车一直都堵在那儿，东向西非常正常。
0: 哦，可能也就是等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1: 对，是不是车辆也比较多啊，可能。
0: 对，
1: 铁铁也说一路红灯也叫绿波效应。
0: 为什么不叫红波效应呢？
1: 那一路黄灯呢？黄波。
0: 一路黄灯还需要等吗？
1: 你得慢行啊。
0: 那倒是。
1: 你喜欢什么波？你喜欢紫波？
0: 我喜欢有你的草莓波波。
1: 谢谢你。好久没听到这么腻的情话了。
0: 咋昨天那么甜蜜的日子没人跟你说啊？
1: 没有了，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啊？
0: 晚间的时候把我拉来，我一直在旁边跟你说。
1: 少说这样话，今天晚上把你拉过来。然后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同志啊，希望强子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交警同志回复了我们之后，我们也会将这个具体的答复来与您作答啊。在此之前，这还是要根据红绿灯的指示有序通行啊。
0: 对，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每天晚上如果大家就是下了班了以后，或者是您退休了，就是在家待不住的这些朋友们，每天晚上9点异常热闹，咱们市民夜校免费开课啦。
1: 是的，其实这个面向的群体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平常上班没时间去学自己兴趣班的，又或者比如说像一些老人退休了的，现在比如说白天要带孙子没时间去上课，但晚上你看家里的小孩被自己父母接走了，你是不是就有自己的时间了，就可以来上班喽。其实而且
0: 但是有些儿童也可以上。
1: 对，当然因为现在目前还是在这个暑假阶段嘛，所以孩子们应该时间也比较充裕。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有什么班。
1: 对，克拉玛依市文化馆2026年市民夜校培训班课程表，跟大家大概说一下都有哪些课程，比如说像
0: 声乐
1: 高阶班。
0: 哎呦喂，
1: 你看这还是一般人都还去不了。
0: 对对对，他有声乐，有没有声乐普通班？
1: 好像没有啊，声乐高阶班，然后就是还有这个是在每周二，晚上9点钟到10点一个小时。还有这是成人的，现在我们来先说一下成人的啊。
0: 对，成人的每周二是声乐，每周
1: 三
0: 是爵士，
1: 周二还有葫芦丝，周四呢是
0: 国风
1: 融合舞蹈班，然后周四还有形体模特班，
0: 这个好啊。
1: 周五还有普拉提，普拉提一节课外面上的可不便宜呢。
0: 这种周五约着去吧，
1: 你拉还是我拉？
0: 一起拉。对。
1: 反正都是九点
0: 拉，就是我们普通人都得拉一拉。
1: 九点钟开课啊，然后还有周五呢，还有尤克里里。
0: 这个好。
1: 周四还有这个大家很喜欢的茶艺。喜欢喝茶的朋友们有福了，平常自己怎么
0: 这个茶艺啊？
1: 对，你知道平常
0: 我以为生活上的茶艺。
1: 你知道平常自己比如说喜欢喝茶，但是不太懂这个功夫茶或者是这个怎么泡茶的朋友们可以来学一学，都免费的。
0: 陶冶情操嘛。
1: 这是成人班，还有少儿班。少儿班呢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少儿表演主持班，是每周四。 那每周二呢是少儿武术班。
0: 哎呦，不错。
1: 哎、对对，
0: 这
1: 是
0: 男孩女孩都可以报名。
1: 对，但是得6岁以上啊，得6岁以上才可以、啊。
0: 对，太小的宝贝就不建议了。哎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成人班有这个，这什么啊？
0: 然后这个
1: 舞蹈班，
0: 对，新疆舞初级班，新疆舞初级二班，这是周二周三的课。周三啊，周五还有
1: 有氧操。
0: 锻炼身体，哎，然后
1: 健身减肥的朋友们可以。
0: 对，然后每周二呢还有电钢琴，
1: 哎呦，这好啊，
0: 对，这不错啊。然后每周三还有空谷音乐疗愈，
1: 哎呦，
0: 冥想，
1: 不错。
0: 对，然后每周三还有竹笛，周四还有陶笛，
1: 哎呦，
0: 就是紫砂少勋啊，周三呢还有成人话剧表演班，
1: 哇塞，
0: 哎，这个不错啊，哎呦，这个我喜欢。周三还有非遗绒花。就可以制作绒花，
1: 自己动手制作的。
0: 对，你看周五这个也不错，非遗制香，这双做完就可以拿回家的，
1: 哎，太好了。最后一个是什么？
0: 非遗青花瓷片拼画，
1: 也不错，
0: 哎，
1: 是像拼图一样的，
0: 哎，对对对，你看这，哎呦，这各方各面全都给你
1: 哇，
0: 这个包揽了，
1: 让我知道地址在哪，我要去了。
0: 哎，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报名时间是从8月19号，
1: 昨天，
0: 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的晚上9点截止，名额满就截止了。每个班的人数是有限的啊。
1: 对，然后每周二，就是8月25号周二是正式开课，
0: 下周二正式开始上课。
1: 对，要看一下你报名的课程在周几是开课的状态啊，不要跑错跑空。
0: 哎，是的。
1: 还有报名的时间是序号11到21号的课程报名时间是8月24号的9点到9月2号的9点，也是名额报满为止，也是9月8号周二。正式开课，每个班的开课时间不一样，
0: 对，大家一定要核对一下课程表。然后报名方式呢跟之前大家报名看演出是一样的，这个扫描二维码，点击艺课艺堂啊，艺术的艺，课程的课，堂，选择参与的课程，然后填写您的个人信息，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啊。
1: 是的，关注咱们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感兴趣的，在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多重的这个兴趣班嘛。
1: 是的，再来看到哲伟大师兄，
0: 哦吼，
1: 说采访一下二位，你们喜欢去院校学习新技能吗？
0: 当然了，我们其实挺想报那什么非遗绒花制作的，或者是非遗制香。
1: 对。你喜欢动手的那种，
0: 对对对，因为我平常在家喜欢拼那种立体拼图，
1: 对，我喜欢那种健身的，可以让我减减肥的，
0: 普拉提、有氧操之类的，
1: 对对对，这种很得我心。
0: 天子多情说，年轻人每天上班很累，年龄大的每天带孩子也很累，晚上还上课，这得精力多旺盛啊！
1: 你看，
0: 哎，你看你这就是低精力人群了。对于高精力人群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1: 对，
0: 我跟你这样跟大家说吧，就是大家都知道老年大学早都开始开课了，
1: 是的，
0: 甚至。老年大学下半年的课程都已经全部报满了，那你说这些老年人他们不带孩子吗？或者是平常生活当中事情不多吗？也很多呀，但是老年大学课程已经全部报满，甚至现在出现了有很多老年人报不上课的情况，
1: 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意义，不是说退休了我们就好像
0: 围着这个子女转，围着孙子转，
1: 对，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啊，很重要，
0: 你也是有自己的生活的，而且比如说孩子渐渐大了，你可能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生活压力就压力也不大，退休工资拿着，孙子带着，孙子上学之后，你说就开始没意思了呀？
1: 是呀，
0: 是吧？你自己的生活不可能天天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做饭、吃饭。
1: 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让自己成为自己，不要成为谁的附属品。
0: 哎，是的，所以还是要为自己而活。而且尤其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老年大学，很多这个课程都报不，就是都报满了，很多人还报不上名吗？就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工作要紧、家庭要紧、孩子要紧，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分给了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儿。
1: 是的，
0: 所以导致比如说，就像有些朋友年轻时候想学钢琴，到老了也没学成。哎，你看老年大学的开设，或者是我们夜校的开设，就是给这些曾经
1: 的遗憾弥补了一些空缺，
0: 没错，可能到现在我们已经不能成为钢琴家、舞蹈家了，但是能够在自己喜欢领域掌握这些技能，在适当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发光发热，能够上台展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啊。
1: 对，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父母，比如说我的妈妈，她其实年轻时候很爱画画，
0: 对，
1: 很爱唱歌，但是她每次看到比如说外面有人这个学生写生啊，她都会驻足一直在那盯着看，然后会觉得哎呦，他们学了以后画的是真好看呀，然后
0: 其实自己也会有一些遗憾啊，
1: 是会相当大的遗憾，如果有这样的夜校可以满足他年轻时候的愿望，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当然了，就是妈妈首先是自己才是你的妈妈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这个各位 子女们，如果说自家的这个父母退休之后的父母想要这个参与夜校也好，老年大学也好，我们还是多多的应该给予一些支持啊，让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啊，
1: 还有自己也不要过多的依赖父母啊。
0: 哎，是的，
1: 有事自己能解决的就不要再依靠别人了，
0: 都这么大了，
1: 要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啊。
0: 必须。
1: 哲维大师兄说，那我再采访一下二位，如果在这些课程当中要选一个课程报名，你俩会选择什么课程报名？
0: 刚说了呀，我要选择非遗绒花制作，我是手工达人。
1: 我刚说我跳操嘛，然后还有一个我挺感兴趣的，就是那个电钢课。
0: 哦，电钢课。哦，
1: 我把我年轻时候的愿望拾起来。
0: 所以说杨小时候也是想学钢琴的，但是
1: 买不起。
0: 对，确实你说钢琴挺贵的，动辄一个就大好几万，你再贵一点的就是上不封顶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你看，这都是机会啊，这都是时间。你看铁铁说话就很难听了，他说他俩一个都不会报的，
1: 只是嘴嗨。哦，那不是那不是。
0: 哎，我们要真报了你报不报？我们一起啊。
1: 我们一起，我们互相监督，谁不去谁倒戈。
0: 啊，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多机会，从这个这两天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具体的课程表呢，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公众号啊，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个，感兴趣哪个，在规定的时间内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报名哦。
2: 让花成花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抓紧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外星人反馈到问题。
1: 说西环路和昆仑路的红绿灯故障，昆仑路西向东红绿灯同时在亮。然后拥有幸福也说西环路和昆仑路的红绿灯坏了，昨天坏了还没修呢。
0: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了，说收到已经报修啊，那在这个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希望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一定要相互礼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
1: 这个
0: CJW
1: CJ Jason Wani。
0: 好，你非要拼，你拼吧，你说吧，来，你说吧，说吧。
1: 我问一下，
0: 你说，
1: 现在的可变车道按显示牌指示方向走吗？
0: 当然了。
1: 今早显示指示牌左转，后车司机直行，直接下车说他要直行。
0: 是这样的啊。

0: 边车道呢，如果说比如说我是第一辆车司机，杨是第二辆，我进入车道的时候，我看到可变车道是直行，好，我在这等直行的。
1: 对，
0: 但杨比如说30秒过后，杨过来了，他看到这时候可变车道已经变成了左拐，杨会想，哎，我直行灯亮了，我怎么样会走呢？他明明看到是左拐。
1: 对啊，
0: 是这样的，可变车道是你进车道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方向你就走什么方向。
1: 是的，
0: 即便是你进去之后它变成了左拐，你也继续走直行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啊，
1: 这个是无所谓的，你看到什么你就走什么就可以了。
0: 对，你看到的时候是直行你就直行，看到的时候是左拐你就走左拐，你不要管前后方的车辆看到是什么。因为确实存在着比如说第一辆车是直行，第二辆车进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左拐道，那第一辆车你就正常直行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以自己看到为准，
1: 以看到为准。但同时啊，这个可变车道它的这个车道比较多，
0: 哎，
1: 比较宽，如果你实在是不会走，咱们就你该左转你就站左转道，该直行你就站直行道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了解。当然如果说您还是对一些通行规则不太熟悉的话，各位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我们也会请求到相关专业的人士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啊。
1: 铁铁拽了一些英文。
0: Tomorrow is Friday， 嘉欣
1: 明天周五了，
0: 嘉欣砍油不戴 glasses，
1: 你明天能不戴眼镜吗？
0: 修
1: 修修修想
0: No。 Thank you。
1: 俺的油，
0: 俺的油。你知道这两天因为可能又到换季的时候了，你鼻炎还挺盛行的。
1: 是的，
0: 哇，这样昨天晚上我的眼睛啊要爆炸了，揉了一晚上，今天早上起来甚至发现，就是眼睛分泌物就会特别多，因为你一直揉一直揉，然后眼睛就是不舒服。所以这两天各位鼻炎患者，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有一段路不知道那段路是怎么了，那个柳絮，哎呦，跟疯了一样的。
1: 找你。对，他直找你，
0: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1: 他追踪一些有鼻炎患者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0: 真的柳絮成精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大家鼻炎患者就比较严重的，
1: 你知道，我家那边没有，你去吧。
0: 你知道前两，你知道那个柳絮在哪吗？
1: 在哪？
0: 在金海湾那条路上。
1: 哦，
0: 所以我决定以后不走那条路，
1: 对，换一条别的道路。
0: 怎么会这么多？而且
1: 自己好一点。
0: 你知道，就是这两天听到一个词叫什么？
1: 什么？
0: 就是我们知道过敏性鼻炎，
1: 有
0: 可能比如说对花粉啊、宠物这个毛发呀啊等等一系列吧，就是什么空气啊，甚至都会过敏。你知道我这两天听到一个词叫听觉性过敏。
1: 听觉就是听到别人在打喷嚏你就过敏了？
0: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我有问他，我说什么叫听觉性过敏？他说是。他听到蚊子叫，就开始过敏。
1: 哎呦喂，
0: 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全身痒，起红疹，这叫听觉性过敏。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
1: 那我可能有视觉性过敏，就是我如果看到，比如说电视上那个动物世界啊，看到一些虫子啊，一些那个毛毛虫啊，
0: 你怕虫吗？
1: 我很怕
0: 啊，非常怕虫。
1: 然后我只要看到，我就觉得浑身很痒。虽然说他没有起疹，但是我浑身我就开始刺挠不舒服。或者是你看，我看到比如说有那个异宠那个店铺，
0: 对，
1: 你在里面看到别人在玩一条小小的蛇呀，或者是玩一个大蜘蛛呀，哦，浑身痒，浑身不舒服。
0: 哦，所以确实我
1: 这应该是我视觉过敏。
0: 让我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听觉性过敏，就从来，因为我只知道什么毛发过敏、花粉过敏啊，这些东西啊，什么粉尘过敏，从来没听说过听觉性过敏。我就会觉得哇，好神奇，
1: 世界之大无奇
0: 不有，真的是。所以最近而且也是个过敏的高发季，因为刚好是在这个夏秋的交替时节，这个天气呢会越来越冷，所以这个各位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过敏季的来临，所以呢希望大家尤其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的时候是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啊，这一点比较重要。尤其是去往人多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在这个粉尘也比较多的地方，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哟。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

0: 好的，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面朝大海发来一条不文明驾驶行为的这个信息啊，
1: 说刚才有一辆车啊，在这个迎宾大道三个车道随意的超车变道，不打转向灯，速度很快，吓熟人，以为车辆失控了嘞。
0: 有没有记住他的车牌号呢？如果说有的话，可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也会这个交给交警同志来看一看。如果真的万一是车辆失控，那太危险了啊！是的，如果说就看一下您有没有记住他的车牌号啊？大概是什么品牌的车啊？
1: 对，随意超车，你还不打灯，速度还很快，迎宾大道也是有限速度标识的，希望大家还是要自觉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
0: 对，虽然说迎宾大道的车道很宽，但是呢，车辆也比较多的，希望各位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啊。
1: 是的，
0: 那看一看时间，这个马上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克莱玛依新闻呢。歌曲过后，让我们进入到克莱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不要走开哦，稍后见啦，
1: 拜拜。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我的合照放出窗。即使是刮暴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把好的留给你看到。你想我就已很足够，一颗心挂着你，挂着你，天天抓紧拉着你，就算想你在千万里，可是爱。
3: 好的，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
3: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一起分享，立秋之后头晕的人好像变多了。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排查三种疾病。
4: 立秋过后，随着秋乏一起来的可能是头晕。近期呢，在北京、山东等多家医院发布提示，门诊中因为头晕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变多了。
3: 是的，那入秋之后容易头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些疾病的预警呢？在今天就教大家分辨不同类型的头晕。
4: 上海交通大学的专家表示到啊，从门诊来看，夏末秋初因为头晕就诊的患者有一定的增加，通常和三种情况有关。第一点就是血压的波动，夏末初秋白天依然炎热，出汗较多，相当于利尿加上高温使血管扩张，可能会导致血压偏低，而早晚温差较大，又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这种白天低早晚高的血压波动就很容易引起头晕。
3: 是的，那因为血压波动导致的头晕呢，通常都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多为持续性的头部昏沉不清醒感，就像头上裹了布或者是压了重物一样。第二呢，是一般不伴有事物旋转。第三呢，是常在特定的时间段加重，比如说早上6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到6点。还有就是体位突然改变，或者是过度劳累紧张情绪的时候，就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头痛，尤其是你的后脑勺或者是太阳穴的胀痛、耳鸣、心慌、视物模糊等一系列的症状。
4: 如果出现了头晕，可以先测一下您的血压，如果明显过低或者是波动较大，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用药。
3: 是的，那第二种呢，是脑血管的意外。立秋之后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就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然而呢，白天出汗比较多，水分充足，补充不足的时候，血液浓稠就会比较黏，那容易诱发缺血性的脑血管病，比如说像脑梗，两者呢都可能会导致你头晕，危险程度都比较高。像脑血管病导致的头晕呢，经常还可能会伴有头痛、肢体麻木、四肢无力、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类似躯体表现，就应该要及时的就诊了。
4: 第三点呢，就是内耳疾病，贫血、低血糖、心律失常、心衰，或者是内耳前庭器官疾病等，也会引起头晕。尤其是这其中尤为高发的是耳石症，又称良性阵发性位置的眩晕。那专家表示到说，引发头晕的常见耳部问题呢，就是耳石症。由于内耳中的耳石脱落或者是位置异常，影响到平衡感知和传导，进而就会引起头晕的症状。那以浙江省人民医院的眩晕专病门诊和病例为例啊，一年接诊2500人次的头晕患者当中，大约1/3真正的病因其实是耳石症。所以如果有晕的感觉上有上述的特点，可以优先考虑到眩晕门诊或者是耳鼻喉科进行手法的复位就行了。
3: 没错，那当然有几种晕呢要立刻就医，大家一定要警惕。专家表示到，头晕因病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要立刻就医，比如说像喝醉酒一样走路不稳、意识丧失、肢体麻木无力、言语困难、吞咽困难、喝水呛咳、视物成霜、视野缺损、口角歪斜等。还有呢，就是首次发病的患者，不管你是否伴有刚才这些症状，都建议一定要及时就医。那头晕或者是眩晕发作时，首先要避免的是跌倒，要立刻的就近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观察是否有需要立刻就诊的预警症状，并且要尽快联系亲友或者是直接拨打120。
4: 就诊的时候可以选择眩晕专病门诊，如果说医院没有这个门诊，可以根据具体的症状选择不同科室。出现反复眩晕可以去耳鼻喉科就诊，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的患者到急诊科或神经内科进行检查。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要考虑去精神科就诊。
3: 没错，那当然在这个夏秋之交有5件事呢可以预防头晕。其实头晕的诱因比较复杂，首先

0: 先要排除的是高血压、耳石症和脑梗等原发疾病。那随着原发病得到控制，头晕症状也就会随之减轻或者是消失。当然在立秋之后要注意几件事情，不仅能够帮助你预防头晕，对已经出现头晕的人群也是有助于康复的。
1: 第一点，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疲劳会造成内耳小动脉痉挛缺血，诱发耳石症。对于年轻人而言，耳石症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疲劳，因此建议大家合理休息，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体育锻炼，有助于维持身体平衡和整体的健康。
0: 第二点呢，是合理的晒太阳和补钙。耳朵功能跟平衡是密切相关的，耳石里面含有碳酸钙结晶，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局部结构变化也会增加耳石脱落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科学的晒晒太阳。多数人呢，每天晒20分钟左右就可以满足机体对维生素 D 的需求，儿童短一些，老人可以长一些，但一般呢就要控制在30分钟以内。同时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补钙，成年人呢每天可以喝300克的纯牛奶或者是酸奶，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深重啊，不是说炒熟之后的重量，其中深绿色的蔬菜要占一半，1到2两的豆制品就足够了。
1: 第三点，要每天睡够7个小时，压力过大，睡眠不足很容易引起血压波动，内耳小动脉缺血以及脑血管问题，从而会诱发头晕。那建议大家每晚要保证7到8小时睡眠，尽量避免熬夜，最好是在晚上11点前就寝就可以了。
0: 没错，那第四点呢，就是要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专家提醒啊，适量的饮水，保持充足的水分，是有利于维持你的血液循环，减少血压波动。同时呢，少量饮酒，容易头晕的人应该考虑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和酒精可能会影响你的神经系统功能，进而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头晕的症状。
1: 对，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进行前庭功能训练。平时就很容易头晕的人，像耳石症反复发作的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前庭康复训练，有助于减少复发风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八，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的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0: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保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0: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0: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多家，展品超3000件。
0: 近日，涉嫌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竞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0: 再来一起关注，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1: 近日，在河南驻马店，一名女童不慎掉进站台缝隙，危急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
0: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人民锐评发文，精心培育的市场沃

土逐层落地的扶持政策，催生出商业航天赛道的百花齐放。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最后一起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本地的好消息，零租金，克拉玛依青年实现摆摊自由。今天你去打卡吗？
1: 8月15号晚，童心筑梦克拉玛依青年创想集市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未来产业科技园举办，全新的青年创业集市正式迎客，为克拉玛依市夏夜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和青春动力。
0: 本次集市依托未来产业园的区位优势，有效盘活园区的闲置空间资源，打造集创业展销、文化休闲、社交欢聚于一体的一站式青年夜间综合体。集市共规划摊位160多个，业态涵盖了原创手作、特色美食、本土文创、潮流好物等多元品类，全程实现的是零租金入住政策，为全市的创业青年搭建起低门槛、低成本的展示交流与交易平台。
1: 优惠的创业政策、浓厚的创业氛围，让入驻青年摊主受益匪浅。摊主张女士表示道，对于初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和成本。这次青年创想集市全部摊位零租金，帮我们降低了创业门槛和经营压力，可以大胆尝试。同时集市人流量稳定，平台正规，给了很好的展示机会，在家门口就可以追梦创业。
0: 启动仪式当晚，活动精彩纷呈，人气高涨，文艺展演、3v3潮流篮球赛、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动感文艺演出、热血体育赛事、璀璨烟火一相映成趣，全方位地展示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吸引了千余名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和消费。
1: 来自市民田先生在美食摊位前驻足的时候表示道，有这样的集市挺好的，老城区一下子就有了新活力，尤其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园区里的喷泉，晚上带孩子来这儿纳凉，大人小孩都开心。
0: 根据了解，青年创想集市的打造由共青团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区科技局、克拉玛依大学科技馆科技园管委会指导，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承办，即是拟以常态化、长效化模式持续运营，持续的扶持青年创业就业，不断激活城市夜间的经济活力，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让青春烟火持续点亮克拉玛依的夜色。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长期建江。克拉玛依古海机场完成航站楼重点区域盲道升级改造。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通讯员傅伟林报道，8月12号，克拉玛依古海机场完成航站楼重点区域盲道专项修复升级工作。通过整改盲道破损、断点、高差等细节隐患，补齐无障碍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特殊旅客出行安全性与舒适度。
0: 此前，古海机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无障碍设施安全巡检当中发现，航站楼入口到达区域部分的盲道是存在地砖松动、表面纹路磨损、路线衔接断裂、地面微小高低落差等问题。那此类的细微隐患虽然没有影响到普通旅客通行，但是会降低盲道触感的辨识度，阻碍视障旅客自主通行，同时给老年腿脚不便的旅客也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1: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古海机场严格遵循民航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实施精准修复，对松动磨损的盲道砖进行更换和加固，彻底解决地砖翘边、踩踏不稳等问题，补齐盲道线路断点，优化核心区域导盲线路衔接，让通行轨迹完整连贯，精细找平地面高差，清理周边遮挡杂物，全方位提升盲道通行的平稳度与规范性。
0: 修复后的盲道辅装稳固，触感清晰，路线顺畅，有效地解决了以往通行不稳、指引断层的问题，既保障视障旅客的自主安全出行，也为各类行动不便的旅客筑牢了出行安全防线，进一步完善了机场无障碍出行硬件条件。
1: 克拉玛依古海机场安全服务管理部主管傅伟林表示道，今后也将持续地推进无障碍设施常态化、精细化巡检维护，持续优化特殊旅客全流程服务，以细微之处的品质提升传递民航温情，倾力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无障碍温情空港。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拜拜。
2: 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妻只有20岁。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天。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综合广播， 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 准时为您直播的 926百姓热线节目。 那么本期节目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 是在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 当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7523-9021，7523-9021，7523-9003。 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进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如果说生活中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和诉求，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反映。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当然如果说您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听众朋友，在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新媒体直播平台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进行问题的反映。我们首先来看到有这个网友反映，在前进路，也就是阿依库勒美食城那一段，说到了这个路的路段的两边常年经常停着车，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那么这一问题 我们在直播平台网友也给出了这个补充哈，就是在永红小区的东门这个片区出现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希望管理员和导播进行记录，我们在下去的时间，在下午的时间会把这个路段关于道路两旁停车乱停乱放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反馈给市区的交管部门，希望他们能够不定期的进行整治。当然在这里通过这一平台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车主 朋友们，我们说无论是在公共道路还是在我们的小区里的公共区域，都不能在没有施化停车线的地方，我们随意的把车辆乱停乱放。第一，如果说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了现场的整治，会进行处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因为您的车没有停在规定的停车线内，有可能会造成车辆会车困难，或者会 出现车辆刮蹭的这样的事件，那么到时候有可能也会出现找不到车主哈，或者是找不到这个罪魁祸首，那您的车停在这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在此不仅需要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加强整治和每一天呢不定期的去巡查，更多的也是需要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自觉。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记录下来了，下去的时间我们也会进行现场的调查协调和解决。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在本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要重点走进龙润园小区。我们说每一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期间都会出现我们地下水位的上升，就会导致小区很多小区的地下室会出现无缘无故的渗水，找不到渗水点，那么到最后才发现在每一年的特定的时期，我们地下水位就会上升，就导致小区里诸多个小区的地下室就开始出现了渗水。龙润园小区的居民，我们前期是接到了说是这个地下室渗水一直给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其实龙润园小区，我们说无论是物业还是社区，针对于地下水位上涨给小区的居民的地下
1: 车库或者是地下室造成的渗水的问题，他们一直在推进解决当中。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百姓热线接到龙润园的居民反映，小区地下车库渗水严重，希望得到关注，社区和物业专门安排施工人员对此问题进行解决。
2: 现在它这个是地下水位，它上涨嘛，它而且上涨的那个量比较大。我们要从那个墙角打一个眼儿，然后把这边整个地面切开，放一个引流管，然后把它的水让它自己这样引流到这个排污沟过来。
1: 龙润园小区因为在咱们科尔玛依市的最南边，地势相对要偏低，渗水还是比较多。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开发商和物业已经协调，当面这个处理过，也开过槽，也流掉了。那后期偶尔会有点渗水情况。那这次接到咱们 居民反映说又有渗水的情况以后，我们也是和物业第一时间积极到现场去查看，确定我们可以以打洞的形式引流引到排水沟来进行处理掉。
0: 好的，我们刚刚通过百姓热线栏目组采访制作的短片当中大概了解了一下本期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要带领大家关注的重点哈，是龙润园小区。我们说刚刚听到了一些专有的名词哈，是引流啊，我们说如果说只是渗水很简单的就能解决，当然更好。通过龙润园小区我们才知道其实渗水的问题解决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那么栏目组在接到群众的 反映也是协调联系了多方到达了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现场其实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现场我们跟着我们的这个栏目组的跟着这个物业和社区一起到达了现场，漏水点在龙润园小区的地下室。如果说居住在龙润园小区的居民，大家都清楚哈，地下室都是地下独立的车库。龙润园小区算是我们本市哈比较中高端的小区，它的地下室呢是单个独立的。
3: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现场，看看地下室到底这个渗水的情况是怎样的。你们用这个做的现在？这个是，以前有没有这个东西？以前是这种。
4: 这个铁底下我们都焊了支架的。
3: 哦。
4: 然后现在焊支架又没有用了，我们就改成那个预制板的了。
3: 嗯，不知道能保持多久啊？
4: 哦，这就是冒水嘛，是吧？
5: 对对，冒水的那个。
3: 它吸了是吧，水？水它是一个吸了吗？它是没有冲，它是自己平面上面慢渗出来的。哦，我看看，地板面上。这边没有灯了是吧？嗯。哎呦，这就是地下水位上升吗？
6: 对对对。
3: 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就这一个单元。
6: 不行，这一个。
3: 哦，这还挺深的。
6: 对。比你鞋子底子深。
3: 啊，比我鞋底子深。
7: 这边一号板已经少过一次了。
3: 但是从这个里面冒出来，没有一些口，就直接从地下冒出来的。
7: 现在边上顺着它挖一个槽子，把这水全流进来。
6: 现在就是切个沟，引流槽，引到我们的雨水壁子里面。哦，
7: 引到了里面，拿污水泵排槽。
3: 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这位置都好解决。
7: 对，你们这可以把它排出去，就是它就从地下渗出来的，没有任何的口可以让它。
6: 没有口，
7: 它那个刚好它是按两匹。
0: 它是两块，不是抽风。好的，这是栏目组协调了物业社区，我们走进了龙润园小区地下室，全程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百姓热线记者观察只在就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那么在此走进了龙润园小区的地下室现场，是我们跟物业社区

0: 地下水往上冒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施工和解决。为什么在现场哈，大家可以听到栏目组呢，是我本人到达了现场，很惊讶哈，因为一直协调解决了很多个小区，尤其是老小区，往年的这个时间段，六月到九月，有的会更早，可能在四月就开始了，出现了地下水位的上涨，它就会导致我们很多个老旧小区，尤其是地下室或者是我们的车库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现场确实看到了冒水点，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从地下的水位上涨，流进了我们的地下，龙润园小区的地下室。 当时还初步的哈跟物业社区在现场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下，这个水位的高度确实可以没过脚脖子的这样一个高度。目前哈，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物业社区其实都是在积极的推进和解决。那么，地下水位上涨，真的说就像我们平常的渗水漏水，一补个漏就能解决的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现场专业的工人针对我们的这个咨询了解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普及。
1: 它这个好像这个泥沙了。我看这个你没有，你用那边的水，现在它发现多嘛？
2: 这边有干了，上午还不行。
1: 哎，这边是我们已经处理过的，
3: 没有，它地下是就在那个当中。
1: 我们那泵一直在开，加大开，水量，
2: 一直在那排上水，它这儿。
1: 啊，你们弄个泵把水排走，所以它就干了。嗯，
2: 它地下出不都用那个污水泵嘛？
1: 好像这个
2: 有这个伸缩泵，伸缩泵下。
1: 它这个地方之前也跟刚刚那地方一样，没的水特深，然后我们是弄了泵之后，就把它给排了。
2: 咱这块对面有泵，泵是不停的排水，就是慢慢慢从下面渗过去，渗到排走了，把它的水面稍微降下来了。
1: 那个地方水面降不下去，就是往里面走，这边之前降下去了。嗯嗯，那这个为啥可以降下去？那个降不下去呢？水位不一样，一个
2: 下面地面的情况不一样，
1: 还比较复杂。这里就是可以降下去，但是那个地方降不下去。现在想其他的方法，看怎么样。
2: 对，还是做引流槽把它水引走。这个地方嘛，它水往那边一引流。 水一排排走，这边水位往下降了，不排水了。但是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水还是那么高，还是为啥呢？那边要开槽就是因为这。它的水你看，它下面是个大坝，大坝以后它水就是满的嘛。渗到这里面，我们里面有排污泵。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栏目组在现场向专业的正在修复我们这个渗水的工人进行了了解，有很多是专业的术语哈，说到了这个引流槽，因为我们说，龙润园小区出现了渗水的单元哈，有两个单元，那么目前呢，两个单元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可以用这个抽水车哈，用个泵，然后咱们把它抽走，这是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在龙润园小区的地下车库，当时有这个抽水的。 这个泵车也有我们相应的工人的一些专业的哈，我们的设施设备在现场正在进行一个加班加点的给大家进行一个修复。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要跟大家说，这个地下水位的上涨，那么针对于龙润园小区作为物业企业和社区，也不是说是今年才有的哈，其实往年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性可行性的把这种问题彻底的根治，不至于每一年 再出现，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着物业和社区，咱们全程的在现场给大家解读，针对于小区地下水位上涨，那么龙润园小区是怎么做的，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其他小区是否可以借鉴？ 当然，借鉴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如果说小区的地势不一样，那么这种方法还可行吗？我们都会在稍后的时间给大家进行呈现。 此时此刻，我们在回到抖音直播平台，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接到了网友的反馈哈。周口店这位平台网友说：“谢谢百姓热线栏目的一个普及，楼道更换这个阀门的事儿得到了解决，非常感谢百姓热线。”那么这位平台网友咨询的这个事儿哈，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在直播间和评论区以及粉丝群呢，都是进行了多方的去咨询了解。我们通过栏目组 包括相应的规定和相应的政策，以及我们专业的诉讼的顾问，都是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我当时也是非常清楚哈，因为针对于这个阀门的问题，他咨询的涉及到的相关 部门，我都一一的进行了咨询和询问，就是希望我们群众粉丝和平台网友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和大家的每一个疑问，都要从专业的角度，通过专业的部门，我们说不同的层次给大家进行普及和说明。当然在这里也是接到了网友的反馈，百姓热线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平台网友的支持。当然更多的希望大家进到了百姓热线全媒体的直播平台，希望能够关注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的民生难题我们也会在日常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普及政策。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百姓热线张凤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向我们反映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有很多的网友粉丝在给我们的栏目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同时也看到了有朋友们在说太福广场的那个滑滑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好几个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呢，就把脚给 割破了，说是这个里面都是铁不平整。当然我们刚刚在这个间隙的时候也是问到了，它是一直存在的还是太福广场，我们说这个片区的滑滑梯是就近才安装上的，那么平台网友说呢是一直都存在，那么它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说我们的周边的哈这个孩子在这里进行玩耍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如果只是说出现了这种铁块或者是原本是铁质的哈，里面都是铁 不平整，我们需要跟对应的哈，无论是所属的社区还是街道，还是安装滑滑梯的相应的施工单位，太富广场附近，我们说应该是鼎泰房产的所属的商业街，我们也会对接鼎泰房产和鼎泰物业，了解一下这个滑滑梯。 如果说真实的是存在安全隐患，能不能进行修缮，让它平整起来，不至于很好的一个游乐设施或者是小区片区周围的一个娱乐设施供我们孩子去玩耍的这么一个设施，本来是给我们的群众提供便利的，但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能不能进行修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能进行修复，能不能或者是暂时的关闭，看怎么样的更换成新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都是百姓热线栏目组下去要去向社区和相应的房产公司进行对接。如果能修复，当然更好，修复能够让孩子在我们这个放假期间和我们不上学的这个时候能够在周边进行玩耍。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记录下来了，在下去的时间百姓热线栏目会进行多方的协调和解决。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有事儿我来帮。作为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平台，也同时为大家开通。我们也看到了，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进行点赞，包括也是在支持。同时，也有平台网友在问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全媒体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自于其他地州市，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和诉求，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也会从相应的我们的维权的一些途径，包括建议上给大家给出相应的解决您当下所面临的一些民生的难题。当然，我们也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顾问给出合理合法的维权建议，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身边的一些民生难题。 当然，此时此刻哈，我们也看到了，有平台网友在进行我们的连线。如果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我们欢迎大家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 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

0: 据关注龙润源小区，刚刚我们在龙润源小区带领大家一起到达了龙润源小区的地下车库。那么在车库出现了地下水位上涨渗水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小区的物业企业都非常头疼，因为有一些渗水我们可以有有效的方法去解决，但是有的渗水好像物业企业联合社区街道，在想了很多种方法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今天我们通过龙润源小区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来先听一听物业的企业的负责人韩燕韩经理针对于龙润源小区他们是从头到尾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解决，他们的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漏水我们处理到了，当时是魏凡，因为我是漏水很好，我是在地下车库漏水，我直接打了一把墙打穿了，墙一打穿，底下是夹心空城，直接就到地底下漏水，没有影响的，就能看到它地下水源，我就把水抽掉了，但是那个地下室漏水，就像进这次我们的漏水，但是它漏水的地方也很好，在那个车库进单元那个地方，台上台阶，上门槛那个地方，那我想的办法也很简单，我打个穿墙，然后从他们家地底下做个地漏一样往下就来进来，但地下室呢，它有这种条件吗？
0: 对。
2: 好的，韩经理说了哈，这个问题从去年龙润源小区就存在。那么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去解决。当时我们也刚刚也是听到了韩经理说，把洞把这个墙给打穿了，这种方法都我们都是尽力的在想哈。只要能够解决，我们说物业企业韩经理哈，他们就说，如果说把这个墙的这个洞打穿，也是他们其中的方法之一。是，确实，如果说其他的几种方法用了之后没有作用，去年漏，今年还漏，那么我们 再换一种方法，看看怎么样让这个地下水位上涨导致小区地下车库，或者是我们的地下室漏水的这种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同时韩经理也说了哈，针对于龙润小区的地势，它和其他小区不一样，有一些方法经过他们反复的试验、反复的去操作去施工，有效，但是其他小区我们说能一律的或者是能一致的去这样解决吗？我们一起来听听韩经理又是怎么分析的。
1: 工人员把这个地下水制止住了，其他小区没制止住，地理条件也不一样。
3: 对，祥和园社区的物业都特头疼，在给我讲，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不保证，我们这个地下水它上升，它咋弄？你说我们要是也不能保证它能够彻底的解决。
1: 你应该召唤你去看一下，就下元一天少三遍上升水位到这么高。
3: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好像都是这样。
1: 它是 我们去年治的那个算是能治住了，但这边现在是新出来的一片，估计是我把那边堵掉了，它从这边。
3: 哦，它从那边冒出来，那这个咋弄？
1: 一个点还是它是出水点，它的早点，它淡出来一个早，只能是它出一个，我们再堵一个。
3: 啊，也不容易啊，真的。
0: 好的，这是我们在现场哈，直观的让大家了解我们在现场协调的全部过程。当然，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尽全力的哈，包括尽可能的把现场所有的相关人员说的现场的一些很多问题的本质，其实我们说需要深入的去了解，才知道解决这个地下水位上涨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同时如果说大家没有关注和收听本期记者观察节目，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地下水位上涨有那么严重吗？刚刚韩经理也说了，我也不知道哈。当然，张凤到达现场也是通过现场的相应的负责人、社区物业韩经理，他们是见到过水位上涨，他 每一天或者是每半天，它上涨的水位确实惊人的速度。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修复，不想方设法的去解决，会堵漏，或者是让这个水位不再上涨，怎么样去抽走？它有可能哈，我们说不只是现在的水会没到脚脖子，它有可能会把我们龙润源小区的地下室哈都会大面积的渗水，水位会不断的增高。这就是我们说日常我们不明白，但是走进了现场，通过现场 的相应的负责人，他们见识的这些问题很多，怎么样推进去解决，也成了我们说龙润源社区两年以来，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为大家去推进解决这个地下水位上涨的问题。当然，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重点的就是要表示，在诸多的方法当中，龙润源小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方法，合适的方法，而且是立马施工就能见效的方法， 把龙润源小区地下水位上涨渗水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推进和解决。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呈现在现场施工的全过程，居民在现场，包括社区等等多方在现场，针对于小区地下水位上涨的情况，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在稍后的时间。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看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很多的平台网友也是在给我们点赞，包括也是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走进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

播间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在咨询，有一些在反映新的问题，有一些也在咨询之前的问题有没有进行推进。我们看到了老于4673说到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当然在这里能否给我们去提醒一下您前期反映的什么问题，我们有一些问题是根据不同的记者去进行现场协调解决，当然更多的我们需要了解您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怎么推进的，我们也会实时的去跟进大家的一些问题。当然在这里哈，我们通过我们老于的这位平台网友说到的这个事儿，如果说大家在百姓热线反映的一些民生诉求，当然更多的哈，我们解决了很多大事小事的民生难题，有很多平台网友我们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反馈，比如说我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就像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一开始有一位平台网友说到了哈，周口店说到之前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非常感谢百姓热线，就这么一个反馈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推进，同时没有得到推进或者是一直没有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的，也可以再次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再督促所属的职能部门怎么样去推进，尽快的加快解决我们民生问题的速度，或者是在推进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难点也需要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也可以在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给我们的群众和粉丝朋友们给出相应的一个跟进的一个反馈。所以在这里哈，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也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哈去支持百姓热线，也能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也能够及时给我们反馈。同时我们看到有平台网友咨询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哈，说是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个最新的政策和进展。我们百姓热线栏目从我们说近几年都是在关注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在这里哈，目前新的我们说政策还没有落实，也还没有下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都是我们要居民自筹资金自己去掏钱。为什么我们说没有相应的一个落地的确定性的政策在这里，当然有了张凤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普及，这是第一。第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首先要做的工作哈，要征询这一单元全体业主的同意，一楼的业主他不坐电梯他不乘电梯他也得同意，因为加装电梯他是从一楼要加装到顶楼，他要进行施工建设，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光线的遮挡采光，他有可能会进行遮挡，要全体单元的业主都同意，同意了之后再看看我们适合小区适不适合加装电梯。其实在加装之前，问了小区居民之前，更多的咱们得先了解哈，由社区街道主要是社区哈协调相应的电梯承建方，先去小区看一下地理位置，有的小区预留的地理位置老旧小区在我们说很多年前建设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小区会加装电梯，他有可能没有预留相应足够的位置加装不了，所以在之前先看能不能加装，能加装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同意了之后要进行费用的按照系数去不均等的分摊到每家每户，楼层越高摊的费用越高，包括后期的我们的电梯的电费和质保相应的维保的费用，这都要算在一起，需要我们每一家每户这一单元使用电梯的所有的业主都得清楚，这就是整个的流程。我们克拉玛依市哈，拿前进小区为例，目前已经装了3到4部电梯，居民的反应哈，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都说装了电梯方便多了，当然确实针对于老旧小区，我们的老小区6楼来说哈，对于我们老人来说上下楼梯是非常的难哈，很累也让人很疲惫，那么身体哈也是支撑不到说是一直往上爬楼梯，那么加装电梯对于我们老小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惠民的政策，更多的我们也是期待有一些我们加装电梯的这样一些惠民的哈，能够给我们相应的支持的一些政策尽快的能够落地，让我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大家不再因为我们说加装电梯的费用或者是其他方面没有一些有利的政策做支撑的话而退而却步哈，就不敢去加装，当然更多的也是需要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才是一方面，做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有的居民他不会同意，他就觉得我
不需要电梯，我不同意。但是通过我们社区多方的做工作，都是非常的理解，加装了电梯。从我们这个事情本身来看，您房子的这个价格也会价值哈也会顺应的提高。我们说带电梯的房子和不带电梯的房子，咱们现在出售房屋价位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从加装电梯后面的这个本质上，我们来给大家进行分析。好，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老于哈说是天池东移动公司在楼上建塔的事儿。好，这个事儿我们让物业和社区正在进行跟进，包括也是跟进了一段时间，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进行了解，也是希望管理员和导播能够把这个问题再次进行记录，作为我们跟进督促的一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有效的解决。当然老于说到这个天池东楼上装这个信号塔的事儿，我们已经有效的对接到了相应的移动公司，以及我们这个相应的物业社区都是给我们的反馈，要去详细的了解这个情况，再给百姓热线进行一个反馈。那么这一段时间有没有推进，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果说这笔费用不能反馈给我们全体的业主，那是不是也要走到相应诉讼的这一步？这都是我们下去要进行详细跟进了解的。也是再次感谢哈我们的平台网友老于再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把问题也进行记录，下去的时间会继续跟进和督促。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针对于龙润园小区关于地下水位上升的事儿，我们一直在说社区物业在积极的推进。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龙上社区的党委书记詹光彦詹书记，针对于关于这个龙润园小区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联合物业去推进，让这个事儿最终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詹书记是怎么说的。
1: 地势呢相对要偏低，所以他们地下室曾经交工以后就送水还是比较多，但是在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已经协调大面积的处理过啊，已经堵过，也开过槽引流掉了，然后后期就偶尔会有点发的一些送水情况。那这次接到咱们居民反映说又有送水的情况以后，我们也是和物业也第一时间积极到现场去查看了解情况，然后确定这个送水我们可以就是以打洞的形式引流，然后引到排水沟来进行处理掉。
0: 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詹书记说到了整体的这个情况哈，说到了引流，那么我们也是继续往下了解。说到了往年地下室，前几年地下室也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想知道了前几年地下室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詹书记怎么说的。
2: 问题是今年才发现的，我们以前有个特别严重的，是那
3: 咱们尽量靠边啊，靠边。
2: 下面那一道的那个水位更深。然后当时是找那个应急管理住建那些，也有领导来到现场帮忙，给让那些部门给他们出主意。那当时开发商还在然后就让开发商弄的，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挖了个槽，挖了好大一个槽，然后就把水引走了，现在就好一点了。要不然这个居民他们在里面车祸，常年被淹。
4: 那这个也是搞完了，这也是从上铺开始漏水。
3: 它这个是和里面是一块的，
4: 跟连的，跟那个是连的。
3: 车库的后面和它里面是一个平行。
2: 现在这已经算里面还有前挺多的。我们这库龙源已经算最南边了。
4: 这是地下二层。
2: 地下二层哦，一单元在后面。
3: 这是二层，一单元那边嘛，也是。
2: 上面是地下室，这个是地下车库
4: 吗？这地下室，这是地下车库。
0: 好的，因为我们是栏目组是在地下室的现场哈，所以说在现场我们整体的给大家采制的音频包括我们的短片，它的无论是光线还是在地下室的这个音效，所以说就显得哈不是那么的让大家能够听得清晰。但是总体的詹书记在现场就是在说往年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是找了一些相关的部门，刚刚提到了应急管理局，都是多部门在现场看怎么办。因为我们刚刚说真实的在现场张份的直观的感受，水比较深哈，确实能够没过脚脖子，那么往年也有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每一年都在去想方设法的去找一些解决这个地下水位上涨的这个途径。那么在今年我们韩燕哈作为我们龙润园小区的物业的负责人，他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针对于这个方法，我们也是听韩燕韩经理针对于不同的我们说单元包括不同的水位的上升，他们到底是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方法，能够把目前地下室渗水的这种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们就告知我们说是14的楼下有渗水，我们摸排经过这几天的摸排发现是地下水，然后有问了一下就是相关的施工队寻找处理方法，然后这两天安排施工人员进场，然后决定打那个引流管，然后把地下的那个水平面的水引进那个地下车库的那个排污沟，然后进行一个水的疏通，然后再做一层防水，再做一个处理。
4: 这样就可以基本可以解决这个地下水位上升渗到我们居民地下室的这个问题。
5: 它倒不干涉那个地下室，但是它牵扯到每个人的出行，他们下地下室就要踩到水里。我们当时也铺设了那个砖，但是已经把砖淹没了。一天我们清两遍不行，清三遍的时候它还能上涨，跟砖齐平，它上涨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放一个地漏式的引流管，它才能彻底的解决它的就是实时水位上升的这个问题。
4: 好，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把这个问题给它们解决。现在就只有一栋是出现这种问题。
5: 14栋的一单元、二单元都有的。
4: 好，所以现在咱们施工了之后，它这个稍微引流了之后，它的水就不会再往上渗了，
5: 是，
4: 对吧？
5: 它只是能把那个地面保持干净，保让居民出行有保障。
4: 好。
0: 好的，这是物业的韩经理哈，在现场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从发现到他们怎么样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水位先去让它不要再上涨了哈，能够有抽水泵或者是引流管先把水引流走再进行修复。当然我们说地下水位的上涨，你要不想办法把这个水位降下去，咱们再怎么样去补漏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有效的结果。但是龙润园我们物业和社区联合起来，针对这个问题在今年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牵扯到了14栋的一单元和二单元。当然百姓热线栏目组在现场哈，除了到地下室去看，我们从地下室上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了有居民哈，说自己是小区里的热心的居民，看到了地下室在进行修复，也是跟栏目组说了一下自己针对于小区关于这个地下室漏水哈，自己也有几句感受要给我们进行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听听龙润园小区居民哈，热心的居民姚女士在现场看到我们栏目组在针对于此事进行协调了解报道的时候呢，作为小区的居民，她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4: 施工了之后，它这个稍微引流了之后，它的水就不会再往上渗了。
5: 因为我是小区，就是热心居民嘛，
4: 我想了解一下，像我们地下室漏水这种情况，你之前知不知道？
5: 之前不知道，然后也是有在群里面发了以后，我们就赶快给物业，因为物业有不一定能够及时看手机嘛，我们看到以后，赶快就给物业说，物业有联系社区，我们给社区汇报，人家我7月3号14栋漏水的，然后就及时来处理，现在已经施工干了一段，因为渗水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嘛。
4: 就是地下室是浇的氯化水往下渗吗？还是啥？
5: 对，
4: 就是
5: 地下渗水，地下渗水，
4: 地下室渗
5: 啊，地下渗水。它因为地势比较低嘛，它往前走那个地下渗水，物业和咱们社区都特别关心这件事，及时的就来清理了。
4: 现在在修嘛，
5: 现在修复过程中。
0: 好的，这是我们小区的居民哈，热心居民姚女士哈，看到我们的这个栏目组一直在现场，在了解这个修地下室的这个渗水的这个事儿，也是说了几句作为小区的业主哈，说是这个现象确实有。那么我们看物业和社区也了解情况，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在修。那么针对于这个事儿，我们在现场报道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下午的时间，我们在下午在龙润园小区将近是待到了将近是3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修哈。当然我们在后来晚上8点多到9点多左右是接到了我们龙润园小区韩经理物业的负责人的电话，说已经修复好了，目前地下室水位也不再进行上涨，而且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推进。当然也说明我们龙润园小区14栋一二单元的地下室不再是出现了渗水的问题哈。我们居民无论是在车库的开车进出出，还是在车库里行走，都会比较便利。当然同时在现场哈，针对于这个修

0: 复的过程。居民姚女士也说了哈，小区里其实她个人的感受，遇到了任何问题，物业社区都是在积极的推进，帮助他们进行解决，让我们小区的居民在小区里的生活的这种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我们一起来听听姚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1: 幸福感满满，凡是有问题他们都会及时处理，这个咱们社区这些工作人员和这个物业都特别负责任，
2: 对，感受得到，我们也感受得到。
1: 你看小区环境啊，什么什么都是有目共睹，特别好。
2: 嗯嗯，
1: 在这个小区住着，可以说比别的小区好像是更安全，更那个啥，
2: 幸福。
1: 哎，真更幸福。
0: 好哈，姚女士当时在最后哈说到了自己的一个感受的时候，确实非常的开心。我们从一个小区，从一个居民脸上露出的这种笑容，同时也说我在这个小区，我觉得我这个幸福感很强。那么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都是物业社区积极的在推进，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小区的道路坑洼，或者是本来没有便民小道，龙润园小区的物业主动的在楼栋与楼栋之间给大家建立了十几个便民小道，这也是龙润园小区物业为我们小辖区的居民哈积极主动的去做的。但是有的居民可能会说，这不是物业该做的吗？这不是物业的职责和范围之内，只是他们想到了如何让辖区的居民更好的在小区里居住的舒适感更好，幸福指数越高，这个我们相应的安全指数也会越好。所以在这里，在下一期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重点的是说，龙润园小区的便民小道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说也是接到了群众的反应，说是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的这种路面，第一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这个路，只是被居民常年的走来走去踩压着，所以说物业又主动的把这条楼栋与楼栋之间，小区全部的这个楼栋与楼栋之间建立了便民小道。在下周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会再次的给大家进行呈现。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时针对于龙润园小区，我们一直百姓热线栏目在记者观察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是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龙润园小区的这个地下室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当然主要就是物业的主动的担当，社区积极的去协调，当然也包括哈多方以及施工方，我们说多方的合力为民办实事的，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写照。当然我们在出现问题，无论是哪一个小区出现了问题，无论是物业社区，我们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诿责任，而是想方设法的千方百计的为我们的居民去排忧解难，这样的主动的作为我们说是值得点赞的。当然这样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值得我们去传递的。希望我们更多的小区，当然我们克拉玛依的无论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的，我们各个的职能部门、物业、社区都能够哈以积极主动的这种方式为我们辖区的居民传递更多的温暖，让他们在我们的小区居住的能够更加安心和更加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3: 栏目非常好，帮我解决了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大问题吧，因为我这个拖的时间也比较长。
4: 他们今天早上开始开工了，已经在那个1号已经开始挖了，非常非常满意。
5: 后边的那口井给找着了，然后把它疏通了，谢谢了，谢谢谢谢，栏目组搞挺好的。
6: 十分感谢百姓热线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谢谢，很感谢。
3: 是想了很多种办法吧，始终没有解决，我最后就想着我打个百姓热线看一下，百姓热线应该能帮我解决，所以最后还是你们的百姓热线帮我们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7: 感谢你们，真的要感谢你们，他电话都给我了，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一次都走了呀，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他联系吗？
3: 因为我听你们栏目也听了很多年了，就看你们栏目每次有那个居民有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是你们还能比较积极的帮助居民联系解决居民的这些疑难问题吧，也很感谢你们。
7: 我谢谢你们帮我解决，感谢你们啊！
8: 你们干得很漂亮，谢谢啊！
7: 栏目真的起作用，谢谢你们了啊！
8: 因为记者对我们的帮助，联系了开发商，开发商主动联系我了，协商之后呢，我现在对协商结果比较满意。
5: 后边的那沟井给找着了，然后把它疏通了。
8: 给你们那个百姓热线记者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谢谢，谢谢你们节目组对这个事情的跟进吧。
5: 谢谢了，谢谢，谢谢。

别忘宣布百十年铭血，巅峰中华别忘。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是让人这么抓狂崩溃。
1: 周四，周四已来到。
0: 难道你对我没感觉？
1: 怎么说？
2: 周四，周四已来到，然后呢？
1: 昨天我教过你了，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1: 来报道
2: 啊！周四，周四已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2: 各位中午好，我陈子。
1: 哎，大家好，我们是马到
2: 成功。
1: 哎，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朋友们，你们将会马上成功。当然，我们俩的出现呢，叫做马到成功。
2: 嗯，
1: 欢迎大家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嗯，
1: 第一种方式呢是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听广播啦。
2: 是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 APP， 搜索926一路畅通，可以进到直播间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
1: 那你多出来一点吗？你进来一点，往我身边来的。哎，对对对对。
2: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鼠标和键盘的位置
1: 会离你更远，对不对？
2: 然后包括这麦克风的位置
1: 也会更远。
2: 是的。
1: 对，在这些的抉择里面，你会选择哪个？会选择近一点，还是会选择
2: 在线呼叫李伟同志啊，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的麦克风支架给我们调好啊？
1: 调一下啊。对，确实这个老往下掉，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对，我们今天呢其实也会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
2: 什么话题呢？
1: 跟周末的就是生活有关，就是大家周

0: 后觉得怎么样过才是不浪费的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好，欢迎这位大师兄啊。
0: 嗯，马伯哥来了，
1: 好礼貌啊！每次进直播间都叫一声
0: 哥，
1: 马伯哥，有点不敢当啊，不敢当。
0: 下次把马字去了更亲切一点，叫伯哥，
1: 叫同志啊，叫同志。
0: 这个来了三天之后，午间档的还是口号记不住，你们说的是啥？
1: 记不住口号吗？
0: 马伯哥来了三天，午间档连口号记不住，你们是说了个倒装句吗？
1: 其实啊，我们这一路畅通节目呢，从开办到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
0: 就是开场方式，
1: 开场白、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
0: 我有点忘了，好像
1: 我记得我们当时
0: 迷路，
1: 什么不是，
0: 关注什么什么不迷路是有这句话的，好像
1: 关注主播不迷，不是，关注主播不迷路，一路畅通什么这样，今天晚上回去
0: 我现在就给你找到，
1: 你还能找到当年的稿子呢？
0: 应该会有的，你看。
1: 哦，二二年，
0: 随便找。
1: 二二年我不在了吧？
0: 你在，你永远都在。
1: 二二年的时候，我记得
0: 我，
1: 你看二二年的时候我就不在了。
0: 一路畅通以来到开心快乐不迟到。
1: 这个不是我的开场白啊，
0: 对，我们是有一个不迷路，
1: 我
0: 记得
1: 我应该是21年吧。21年的时候啊，
0: 对，但是那会儿的稿子没有的话，它这个词儿有的时候还是一样的。
1: 我们来看，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一路畅通以往的这个开场白啊，这是当年橙子跟燕子的开场白。我是燕子，
0: 嗯，
1: 你是橙子。
0: 周四说你好，
1: 今天心情好。
0: 马伯橙子来聊天，
1: 汽车驾到在身边，
0: 好像在播那个片花一样，像不像？
1: 真的，我应该是22年
0: 我记得
1: 二月份，
0: 反正有一句叫不迷路，你记得吗？
1: 我也记得，但是22年真的没有我
0: 啊，22年没有，但词儿里面应该当年是有这个，
1: 应该都没有。
0: 不，开心行车路，关注一路
1: 人走茶凉了呀。
0: 周四迈大哦，我们应该是这个周四迈大步，
1: 开心行车路
0: 啊，然后现在这个没有了，因为这一档板块没有了啊。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周末的话题啊。
1: 是的，今天再给大家来这个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样过周末才会让你觉得没有
0: 浪费
1: 时间啊。
0: 是的，然后这个拿铁说，哇，橙子也太美了吧，根本不可能，我今天还在愁，别人说怎么今
1: 天日常的彩虹屁啊。
0: 你知道今天别人看到我说，哎呦，你今天妆化挺浓的，
1: 但是其实在直播间里面就是没有太显妆容，
0: 甚至我的嘴毫无唇色。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面，因为确实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唇色，因为已经没有口红了，
1: 就感觉就是为什么你这么脸好黑啊，你看我都比你白，在直播间的镜头里面，
0: 它可能是这两个灯会这边会荡过，荡掉一点啊，确实你比我白，
1: 是吧？
0: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开这个大灯，走的是这种。
1: 见过橙子的周末根本不算浪费，没见过橙子的周末过不过就那么回事儿，这个让我不禁怀疑你俩啥关系啊？
0: 哦，你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你介绍一下。
1: 可以展开详细的来聊一聊。
0: 铁铁都说成这样了
1: 啊，你们是那种关系
0: 啊？那种关系，对。哎，
1: 这你看，你这成
0: 了，这你让弟弟弟难受呢，弟弟会觉得同样都是弟弟，为什么这个弟弟和那个弟弟周末见到的人是不一样的呢？
1: 没事，我也当然我是不会吃醋的，因为我见过最好的你，我见过全盛时期的你啊。
0: 哪个时候是那个胖胖的？
1: 没有啊，19年的时候还好吧。哦，那时候也还好，
0: 也胖胖的，所以
1: 那时候没那么胖。
0: 在你的眼里，
1: 那时候起码脸上的胶原蛋白还是很多的。
0: 所以在你眼里，只有我今年过冬的时候，那个二月份是胖胖的，是我的鼎盛时期，是吗？
1: 哦，二月份那是你的全盛时期，
0: 是我的爆炸时期。然后现在呢？
1: 现在
0: 是我的衰败时期。
1: 就比如说刚才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刚才跟
0: 橙子没有穿衣服这件事
1: 儿，没有。刚才我们跟那个我们的之前的老领导们一块儿吃中午饭，
0: 还跟我们字儿吗？不是他一个人，
1: 还有光哥也在啊。
0: 哦，
1: 然后我们还聊呢，说哇，橙子现在
0: 素素的，
1: 瘦的都认不出来了，
0: 太夸张了。
1: 说现在橙子怎么这么卷？还要把我又顺带的教育一顿。你说马伯，你看看橙子现在都。是吧？橙子都
0: 你又为何不？你先看看直播间的你自己，够瘦了，你知道吗？
1: 欧巴，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学起来。

0: 什么东西、啊、哎，我爸是叫的谁？
1: 我爸应该叫你吧，欧阳应该是在叫你，叫
0: 碰
1: 包水了，
0: 包水了几颗咸橄榄，一颗苹果，鱼腥草一扎，几片无花果干，最后加点黄冰糖，这是干嘛的？
1: 这是干嘛的呢？
0: 这是
1: 要给马伯推荐的吗？
0: 这是通便的吗？
1: 你不顺畅吗？
0: 没有啊，我
1: 应该是正常的，
0: 因为我看他这个什么咸橄榄，橄榄不就是那个什么的吗？
1: 会比较那样是吗、嗯？然后一颗苹果，一颗苹果呀，啊，放到锅里煮是吗？
0: 肯定不是减肥的吧，因为最后还要放黄冰糖啊。
1: 他说熬好之后把这些食材过滤掉，去湿啊，去湿的。
0: 啊，祛湿。
1: 对，其实马伯根本就不胖。
0: 我
1: 你要硬说自己就是感觉要那个啥，就是胖一些的话，你的问题在于可能是不是水分大？
0: 我还好吧，因为我
1: 也没什么水分，
0: 我不需要祛湿，因为我每天都挥汗如水。
1: 哦，
0: 嗯、叫做
1: 什么时刻在出汗，
0: 什么汗水向下，什么健康向上。
1: 哎呦，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着呢。好吧，苹果要切片。
0: 我哥，我爸现在常住一路畅通吗？
1: 是
0: 的，我被一路畅通买断了啊。
1: 是，然后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是所有的女主播站到马伯面前挑，当时马伯是在办公室，马伯就把衣服这样往这儿一弄，然后手就跟现在一样，口袋一插，然后就说给我们主任就说这个方主任，
0: 嗯，
1: 来吧，
0: 哎、
1: 这批女嘉宾上。然后由
0: 你确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形容这种画面不会让大家想入非非吗？
1: 不会啊，确实在办公室是这样的画面，是正常的。然后由早高峰为领队的杨洋、嘉欣，然后中午张凤、曼琪，然后还有橙子，以及下午的天天。
0: 贺
1: 峰当时进来了吗？没有，上
0: 你
1: 在女主播里挑来着。然后小鹿站了一排，然后这个马伯也非常体贴，说小鹿你身体不适，你先回。小鹿说哎好嘞，那我先走了。小鹿先撤了，然后马伯就开始精心挑选了。马伯说嗯，杨洋你也最近不太是我的 style， 你也走吧。杨洋说哼，走就走。
0: 我应该不会说让他们走的，我会说嗯，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他说了就是走之前和之后，马伯是特别有礼貌的孩子啊，这点这正儿八经说，这人品很好。他就那种小鹿你身体不适，你先回啊，谢谢谢谢，感谢你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这个、
0: 竞选当中。
1: 对。能入围的都不错，马伯说能入围的都是优秀的。然后说杨你也算了吧，你看上去也感觉身体不适，你也走吧啊、哦、谢谢你。杨就哼，
0: 杨最近
1: 真是哼，杨喝了半天。然后马伯说这样，你要实在鼻子不舒服，你走了之后你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反正杨也走了，马伯也再次表示了感谢。
0: 嗯，
1: 然后这个马伯又说芬儿姐你稍微有点忙碌了，虽然我也很期待、
0: 哎、嗯，
1: 先回吧，你就回到你座位上就行了，也别跑远了，都在办公室里。芬儿说好嘞弟弟，芬儿就回了。回来之后，然后这个、马伯就说嗯，天天姐算了，天天姐也挺忙的，你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就是党务工作这样的要干，说天天姐你也就那个啥吧、我多向你学习，暂时先不跟你搭档了。天天姐说好嘞弟弟，需要姐姐说姐随时都在。
0: 嗯
1: 啊，天天姐也回了。然后马伯又说这个橙子和嘉欣怎么选呢，一个是原配，一个又挺期待的，怎么选呢？算了，我马伯钟情一生，我还是比较专一的，选橙子吧。嘉欣呢，我们就日后其他的主持现场再见。嘉欣说行呢，咱们俩是兄弟在心中。然后这个时候曼琪来了，曼琪说、
0: 哎、嗯，
1: 马伯、
0: 哎、
1: 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说？
1: 我呢？我也是姐姐，我怎么不在呀？马伯说：“哎呦，哎呦，这一列别里还有你呢。我以为你是那个新闻大女主播，
0: 我以为你没入围呢，是吧？
1: 我以为只能跟你在这个叫什么播音间偶遇呢。
0: 嗯，
1: 最后就是说优胜劣汰的一个淘汰吧。
0: 嗯，
1: 在淘汰制算是淘汰制吗？还是晋级制？
0: 算是。
1: 只能说我晋级了。
0: 算是晋级制吧。
1: 嗯。挺左右为难的，博哥。
0: 其实不为难啊，不为难，因为就是当我周末的时候第一次收到这个可能，当时跟我说的是可能，
1: 嗯，
0: 要来电台，然后说上节目，
1: 嗯，
0: 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我没有去思考，
1: 嗯，
0: 而是我的大脑和我的这种回忆肌肉记忆似的，哦，好的，那我就跟橙子联系吧。
1: 啊，你就以为会在这个节目跟我、
0: 就是、一说让我回电台的时候，我就知道、嗯、啊，那就是要回一路畅通了、
1: 啊、
0: 因为在我的心中一路畅通它代表就是 FM92.6、
1: 哦、
0: FM92.6 代表就是橙子。
1: 可以差不多了，弟弟啊，我以为你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有一路畅通缺人，铁打的橙子，流水的搭档，可能是。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都铁打了啊。然后感谢布林刚才送的这个粉丝灯牌，我给你介绍一下布林，就是上次，哎，上次你是不是来了？就是这个 W 开头的这个网友，我跟你讲，他是这样的。他也是咱们本地人，然后但现在呢已经在内地工作了。
0: 哎呦，
1: 然后呢，对他是应该算是我和嘉欣的组合粉儿。就是只要我和嘉欣在呢，
0: 是你们磕你们 CP 是吧？
1: 哎，可对，我觉得是，反正只要我和嘉欣在，我们就可以见到过。你见到过兰博基尼吗？
0: 兰博基尼啊，是真是玩具车吗？还是真开的？
1: 是
0: 刷的，是刷的礼物。
1: 我重新说，你见过那个 C919 吗
0: ？C919 什么东西？
1: 难道是我说错了啊？对对对，
0: 飞机。
1: 你见过 A320 吗？
0: 空客。
1: 对对对，就是直播间。弟弟，你平常刷不刷直播？就是那种女团跳舞的。
0: 不刷。
1: 什么直播都不刷。
0: 我不刷直播。
1: 反正就是在直播间会有那种就是礼物吧。啊，对对，但是我们因为
0: 我只刷一个直播，926一路畅通，大家可以长按一下。
1: 好了，现在见过了吧？看到了吧？见到了吧？见过了吧？好了，可以了，布林，谢谢哥，哎，不
0: 是
1: 谢谢哥，谢谢弟啊。
0: 但是他刚才送的那个车，他的那个车头上很明显的是玛莎拉蒂的。
1: 玛莎拉蒂，对，就是有几道杠嘛。
0: 对啊。
1: 哎呀，就是人家跟你这么打比方，就是他会反正我和嘉欣同时存在的时候，哎，这么看橙子和马博也可以。
0: 进主页观摩一下啊。
1: 对，他是从内地来自驾新疆。哇。然后我跟你讲，他特别神奇是这样，就是。他是我刚不是说了嘛，他也是本地的，就是在这儿一起上学长大的。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留在内地工作了。
0: 哎呦，
1: 然后他是之前在内地 IP 还在内地的时候，就我只要和嘉欣在，算是磕我们嘉欣成功的 CP。就是让我们见过你，不管玛莎拉蒂还是 A320吧，反正见过。
0: 就是他今天来直播间给我们刷辆跑车，意思就是在这给我拿样子是吧？就是说，哎，你看我是橙子跟嘉欣的粉丝，我来给你送个跑车，意思就是不欢迎你。赶紧坐车，赶紧走。
1: 不是，他想说，他刚才这个举动证明的是，
0: 说马博，你看你就没粉丝来给你刷跑车是吧？
1: 他想说的是，我不只是磕嘉欣成功。
0: 来，拿铁，来给我刷辆跑车。
1: 拿铁做不到，你不要逼他，你不要逼人家。
0: 拿铁作为天天叫博哥啊，作为咱们自己人，是不是关键时候帮兄弟长一个面子是吧？
1: 拿铁真的他一个钻都没有，你别逼人家。不是，布林可能刚想证明的是，他不光是磕嘉欣成功，他也磕这个马道成功组合啊。这不是刚好橙子在吗？就我是跟他比较有缘的是，我们在上上周吧，可能上周上上周我们居然线下偶遇了，你敢信吗？
0: 哇、
1: 对，我就觉得缘分很神奇。
0: 哇、这
1: 但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布林一来我就会讲一下。然后他现在是从内地他工作的城市就回新疆自驾游，马上又要回到他的城市了。
0: 那在这个在这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位粉丝朋友说的呢？
1: 我当下你知道见到那一刻，我就觉得缘分怎么可以这么神奇？哎，很激动，哭还
0: 有那种拥抱吗？
1: 我甚至跟他握手，他都好像不太愿意。我说啊，原来我见到你了，就准备握手，然后他就那种可以了，这位女士，请你自重。
0: 拿铁只给橙子和卡卡刷过，哎呦，
1: 这是谁说的？哦，拿铁自己说的，你拉倒吧，你那是给橙子刷的吗？就
0: 是
1: 卡卡，你不是见过吗？
0: 我没见过，哦，昨天看抖音的那个，
1: 对对对，卡卡之前来实习的时候，
0: 那九晚三胖子，这名字好听啊，
1: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墨镜儿，拿铁啪给卡卡戴了副墨镜儿，
0: 我也想戴副墨镜儿，拿铁怎么办？
1: 别要。那我们这当什么了？刚好多信息刷掉了。
0: 袁晨，大袁晨啊，博哥，我以为会说去晚间，结果来午间，他是谁？
1: 他是？
0: 他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我们内部的信息呢？
1: 这么说吧，你要每天从第一档节目看到晚上，连看一周，你也知道了。任何一个粉丝都能做到。
0: 进主页，
1: 你老进人主页。然后江江鸭来了，说知道什么？知道我刚讲的故事是不是？农村人说哼哼，橙子我来了。然后拿铁说鸭鸭来热，鸭鸭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有怎么前面这么多话？大师兄说看看博哥情商真高，布林是一言不合就刷礼物。 对，布林，布林是爱展示，就通过故事展示可能好了。布林特别感谢布林啊，也不知道回去了没。
0: 我一看拿铁的等级21级，他可没少
1: 没少刷，是不是？
0: 对呀，没少刷送礼物呀。这样我你看我在直播间我说个话，你看我多少级啊？
1: 嗯，
0: 你看我才4级。
1: 哦，那我也说个话，我看我多少级？哟，我都24级呢。我也没少刷，
0: 给没少给男团刷礼物啊，
1: 从不进男团。
0: 哎，这样，我们咱们回归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偏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1: 跟大家玩聊得开心，
0: 对，来唠一唠咱们这个周末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才会觉得周末没有被浪费啊。那我们先从我们自身来讲吧。我一般周末，一般周末前段时间周末主要太热了，也懒得出门。你说去山里面玩吧，时间又不够，然后周末可能大部分时间一般就是在家看看电视，玩玩电脑，然后健个身，游个泳。
1: 就是会去运动。
0: 可能对，因为运动其实跟周末其实也没什么特定的这种绑定关系，因为每天都
1: 周一到周五也去，
0: 对，每天都在运动。就周末的话，我觉得可能我是个 I 人嘛，可能需要这种长时间自己独处的时候，才能恢复一些身体的能量。
1: 是谁说的你是 I 人？是测试吗？
0: 是测的，花了钱了还是？
1: 哦，那个测试好像是要花钱，
0: 对，是要花钱的。
1: 那这个有些人说周末加班，江江呀，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咱们的一位交警同志。
0: 哦，周末加班啊，对，交警同志好像就他们好像没有这种周末这种说法。
1: 他们都很忙，要加班，要值班，要执行。
0: 他们只有下班的这一种说法，而且下班的也是随时待命嘛。
1: 没错。然后乐康来了，你知道乐康是谁？乐康你肯定知道，
0: 好熟悉，
1: 前楼的一位老总。他说这个我啥时候也能来，一路上能坐坐。现在此时此刻，
0: 比如此时此刻，
1: 你就赶紧来。
0: 对，或者任何时刻都可以来啊。
1: 主要是他也是专业的，
0: 没错，
1: 来了就张口就来。
0: 哎呦，乐康的等级，
1: 甚至是隐藏的。
0: 隐藏等级，哎，这个抖音还能把自己的这个等级能隐藏吗？
1: 抖音还能进直播间的时候隐藏这个人，就是他也可以隐藏自己，就是我们可以叫不上他的名字，但是他可以就是进来说两句话。而且他就比如说他现在写的乐康，他如果有那个等级够的话，他好像进来的时候叫隐藏身份，隐藏什么什么进来的，好像隐藏用户，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吧。
0: 果然是老总啊，这个出场的这个派头就不一样。
1: 拿铁说50级以上就可以隐藏等级了。好了，那我们了解了。
0: 50级，等一下，我得问一下豆包，我问一下豆包，刷了50级需要在抖音充值多少钱啊？
1: 豆康说是抖音极速版领取的，不可能，我不信，我天天玩抖音极速版。赚币呢，赚币，小金钱，小金币。
0: 你好豆包，请问一下在抖音刷多少钱才能够达到50级？
1: 在你刚问的是什么？在抖音
0: 刷多少钱才能刷到50级啊？
1: 我以为你会问豆包，你好豆包，怎么样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隐藏？
0: 我的天哪，累计消费大约130、1个零、2个零、3个零、4个零、5个零，
1: 你就130 W 不就得了吗？
0: 130个 W，我的天哪，康少，康爷，
1: 康总，他让我们再不乱聊怎么办？说出了一些秘密。
0: 哦，太恐怖了。本
1: 乐康，你应该可以看到吧？你自己的这个等级这里是隐藏的，
0: 对，
1: 是看不到的。
0: 欧阳一星啊，本周日中年好声音第四季就要决冠军了，希望我的朋友拿冠军，因为他在七强之内。啊，什么
1: 中年
0: 好声音是第四季，是在哪个平台播出的？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大元成他说以前看过我主持的生活零距离。啊，这个
1: 很难吗？你这么有名，很难吗？这件事情你很吃惊吗？
0: 我以为我已经退圈了呢。我以为
1: 你只是退了生活零距离的圈。
0: 我以为早已被大众所遗忘了呢。
1: 没有退娱乐圈。
0: 江江加班可以过来陪我，反正都要加班。
1: 欧阳说 TVB 的一个节目，所以他参加的是
0: TVB 的节目，
1: 粤语歌曲的中国好声音是吗？乐康说等会儿来教你领取隐藏等级。
0: 我得学一下，以后进
1: 别人直播间，
0: 各大直播间可以好好的装一下了。舅舅还是管理员吗？他前面有个管字。
1: 是哎。
0: 舅舅
1: 给过他。
0: 舅舅是您亲戚。真舅舅，
1: 我还可以改名叫爸爸，你信吗？我厉害吗？那个节目叫《中年好声音》啊 ，sorry 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橙
0: 子好，来，我们重新回归一下主题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在这个抖音搜索一路九二六一路畅通啊，进入咱们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周末大家都平时都怎么过，来，我们来互相分享一下，
1: 对，
0: 咱们在克拉玛依能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有意思的方式来度过我们这个周末，让我们周末充实起来。
1: 就是、大家的周末时间怎么过才是不浪费的呢？
0: 对，其实前段时间我看好多人在咱们那个金龙湖，那个草坪边上啊露营。

0: 因为我看还引领了一段时间的潮流，
1: 你都没有位置，你过去
0: 好多帐篷在那搭着。
1: 嗯，
0: 咱们是聊，你看大家都不喜看来大家今天是非常不喜欢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啊。
1: 不是不喜欢，
0: 大家
1: 在聊，你每天准备的话题都没有人认真聊，大家都喜欢在底下先开始聊自己喜欢的话题，然后我们就被他们带着走了。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开了可视化直播，就是大家喜欢聊什么我们就跟着你们聊也行。你看比如说很多人就在讲这个体脂率，也是看到身边可能来了一位健身男士，从昨天到今天都有人在问
0: 欧阳一些我的体脂率。我说句实话，体脂率这个东西啊，我们家里面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卖的一些什么小米的一些什么
1: 体脂秤
0: 啊，其实那个东西不准。如果你真的想测你的这个体脂率的话，你包括一些健身房他们测的也不准。
1: 嗯，
0: 想测真实的体脂率，就得去医院去做体检。
1: 哦，
0: 医院是测我们人身体体脂率最准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体脂率啊，你早上测是一个东西，你晚上测一个东西，你饭前一个东西，你喝水是一个东西，得都不一样。
1: 而且测体脂率好像光溜溜哎。
0: 不用光溜溜，你可以穿的衣服，可能你只要不穿羽绒服就行了，但你身上不能配一些什么金属首饰呀什么的，你得摘下来，因为它是那个会有电，微弱的电流会贯穿你的身体。
1: 哦，但是
0: 不用光溜溜啊，
1: 要赤脚。
0: 啊，对，是要赤脚。
1: 它那个底下是最好光溜溜。
0: 我的体脂率，我只能说我的体脂率还行吧。我们一般不上节目的时候，我一般都不舍得穿衣服的人。
1: 一般什么上节目还是不上节目？
0: 我一般不上节目都不穿衣服啊。我
1: 这一段是真不能在节目里唠啊。
0: 我当年给自己暗暗发誓，我说要是有一天我把我的六块腹肌练出来的话，那在我的抖音里，你将不会再看到任何一张我穿衣服的照片。
1: 哦，结果嘛，我说现在目前只有一块腹肌，暂时不亮了。
0: 就是半年前可能是
1: 的一个目标，
0: 但是啊，没想到这半年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影响了我的训练计划啊。
1: 布林在问说，羽毛球馆有空调吗？
0: 羽毛球馆，你请问是哪个羽毛球馆？科勒马羽毛球馆挺多的，市体是一个，然后我们体委旁边还有一个，
1: 就是现在我们旁边的体委，
0: 对，还有一个正在建造的，在那个批发市场里面，也正在新开的一个羽毛球馆。
1: 市体有吗？
0: 市体是有的，它是有中央空调的。
1: 嗯，那隔壁的体委呢？
0: 隔壁体委也有，也是中央空调，因为体育馆你建馆它的那个标准设施，它必须要有这个
1: 中央空调，
0: 对，中央空调，
1: 还有新风系统，
0: 对，新风系统，对，哪个好点？市体和体委，其实我因为很少打羽毛球，但是两个地场子我主持活动都去过，就市体它可能场地更大一
1: 点，
0: 然后市体那边附近停车也好停，就是如果您住这个河北的话，你住河南的话，科拉玛依河以南，你去市体，住科拉玛依河以北，你去体委这儿，
1: 就是。按方位来说啊，看哪个就近，这两个都可以选择。
0: 没错，我还是，我就上，对对对，上医院
1: 去测，到医院测的。
0: 183的身高，
1: 跟马博一样高，
0: 140斤，
1: 跟马博一样重，
0: 你是个瘦子，
1: 你不也是这样吗？
0: 我跟他一样高，但他比我瘦好多好多。
1: 你看上去70，孩子。
0: 没有他，而且他15.5的体脂率的话，已经相
1: 其实很低，
0: 很低了。如果就是你长时间保持这个体脂率的话，他每天都要需要进行锻炼，和他的饮食一定是非常这种有
1: 规律吧，
0: 规律的。
1: 所以欧阳你是射手座吗？就是那种刻意的会炫耀自己良好身材。
0: 这么近
1: 了，会杀死了好多射手座，因为他明明体脂率很低了，还要这样讲出来一遍，就是让我们博哥夸一下呗。其实真的很低、啊。
0: 但是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这个我当年我们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年领导突然给我下个指标，说让我一个月减5公斤那段时间，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因为我没觉得你胖过。
0: 哦，那时候你不在。
1: 他居然跟你一样的星座。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看，
1: 我将重新审视你，将会跟审视马博一样审视你。
0: 我当年体脂率最低的时候，我当年是，73公斤，然后我当时的体脂率是11。
1: 哦。
0: 我就是我当时我的所有身上的这种肋巴条是外翻出来的。
1: 明白。
0: 但我当时是没有
1: 脂肪很薄了，其实。
0: 就是，但是没有很多肌肉，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脂肪。
1: 肥肉这样的，
0: 对，
1: 也没有。
0: 就是、干瘦干瘦的。那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体状态就很差，就是动不动一个月就可能得病两次，然后脸上各种炎症冒痘什么的，然后掉头发，面色蜡黄，
1: 那时候我在吗？
0: 你不在。
1: 哦，我就说我没有记得你有这样的时期。
0: 对，那时候你
1: 因为我不在，所以你度过了这样的昏暗时期。
0: 所以我觉得好身材啊，首先好身材的标准是，首先你得自己看。

0: 自己是舒服的，对吧？
1: 嗯、
0: 其次，你身边的同事、兄弟、朋友们，
1: 嗯，
0: 对你的夸赞，也很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健康，
1: 嗯，
0: 是要健康的好看，
1: 对，
0: 因为不能为了一时的这种美丽啊，就是什么节食不吃饭、
1: 过分减肥，
0: 把自己的器官哦，其实器官是有生命周期的。我们如果在某个特殊时间段里面长时间不给它给能量，然后靠消耗，器官营养的方式去让自己短期的变瘦的情况下，一是容易后期反弹，二会严重影响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我们的身体一个健康状况。
1: 对，
0: 所以说保持一点肌肉，然后每天该吃吃该喝喝，
1: 嗯，该运动运动、啊、
0: 对，运动啊，
1: 动起来才是最好的，
0: 有个愉悦的心情、
1: 嗯、
0: 处女座你看还是得处女座是吧，
1: 第一个呢，
0: 只有我们处女座才会对自己的要求会这么高，就像我，而且我们也从来不会要求别人，比如说橙子，那橙子什么样、哎、你就这样吧挺好的
1: 感觉你刚好像要夸一下橙子什么样，哎，都挺好样的、
0: 嗯、
1: 这会儿又来了句橙子什么样，得了你就这样吧。
0: 然后欧阳一心说我就两招，控糖控油，对，糖和油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容易长胖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什么蛋炒饭、炒面，
1: 嗯，
0: 啊，什么什么一些什么炒饼、卷饼之类的，
1: 嗯，
0: 就是糖油混合物，
1: 就建议大家要少吃。
0: 对，糖油混合物一就是它会不容易代谢，
1: 嗯，
0: 非常容易这个堆积脂肪。一路畅通，颜值担当就是橙子，你看有拿铁棒，只要我们在节目里的这个分项稍微的偏向。这个在说你的时候，拿铁就会站出来替你发声，是吧？橙子姐最美了，926的女神，就一把年纪的女人，你们也要在直播间里面这样哄她吗？
1: 给我哄成翘嘴。
0: 天山路顶美。
1: 天山路也是没几个女性了，是吗？拿铁。
0: 一路畅通的颜值担当就是橙子啊！只能说我不在的时候啊，我
1: 只能说你在聊女性。
0: 当年把这头衔确实也让给你了。
1: 只能说是如果全性别的话再另说吧，嗯，有女性里面的话感谢拿铁对我的一个
0: 926台柱
1: 追捧，
0: 对，我所以我说了，你看有人说了926台柱子，926就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就是橙子，所以橙子就是926，对吧？电台就是926，电台就是橙子。
1: 哎，你到底中午吃什么给你狂成这样，一会儿阿正给你狂成这样。
0: 今天中午实在是来不及了，本来想回家去煮个玉米的，实在没时间了，早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刚好就剩了
1: 该我酸你了。原来现在弟弟在吃阿正，已经不希望姐姐带着一起去了。
0: 你中午不是没吃吗？
1: 我刚刚有没有说我中午吃了一个我最讨厌的饭，它的名字叫做抓饭。
0: 哦，就是啊，你那时候从来不吃抓饭。对，
1: 我不是那个时候，我本身就不爱吃这个。
0: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特别讨厌吃抓饭。博哥是926身材最好男人，身材担当。哎，也
1: 博哥不是926身材最好男人，他是这个院子里身材最好的男人。
0: 不敢当，不敢当，身材。
1: 不吝说科室最美，我求死你们！
0: 科室最美，
1: 什么叫克拉美丽？第一的呢？
0: 雅典娜女神。
1: 我现在不在那儿住。搬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荣。反正有这个字，有荣这个字在的一个小区。
0: 不是，
1: 好了，不要再猜测了。
0: 哦，不能暴露你的家庭位置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可以暴露，就都有荣这个字了，应该这个小区还蛮多的吧，你就慢慢猜。
0: 好了，新疆我们看看时间啊、哦、
1: 我们要送首歌了，
0: 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评论区大家想听什么歌赶紧在评论区，我们会就找第一个在评论区给我们发歌的朋友啊，来播放您给我们926各位听友送上的歌曲。
1: 是的是的，
0: 嗯，抓紧时间啊，快，我们就找第一位，想听什么歌，
1: 大家也是不知道怎么夸了，你知道吗？这为了马博我都没给自己，就是没，不是说没给自己，是为了马博现在这档节目都开不了美颜了，
0: 发际线守住了。我还年轻啊，青藏高原。算了，不好意思，这首歌
1: 太吵了，
0: 太吵了，
1: 不是太高了，太高了。
0: 张丽一，幸福的左岸。好，就这首歌，幸福的左岸，
1: 送给博格。
0: 没听过这首歌。
1: 幸福的左岸，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
0: 不是去天山路100号应援吗？
1: 好的，那这首歌曲送给博哥是吧？好，送给博哥。我想当风，我想当风，下一首啊。
0: 嗯，好，幸福的左岸送给各位。

0: 马伯刚默默的问一句，底下评论干啥呢？
1: 有点看不懂了。
0: 聊起来了，然后什么送早餐这个事儿啊，拿铁咱们就早高峰气气扬扬就行了。你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在早高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跟杨洋就是跟他对着干，我说我一会儿9:40我就不上了、
1: 啊、我以为你们节目上节目下都对着干呢。
0: 上节目下节目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不是私下也经常对着干呀？你不是经常在他背后说他坏话吗？
0: 我说的不是杨洋，我说嘉欣、啊、
1: 大家听到了没有？大家记得杨洋上节目的时候把这句话带到，
0: 我说的是嘉欣，大家别带错了哈，我是说嘉欣坏话的。然后那天在节目里的时候就跟杨洋说到上早高峰呢、
1: 嗯，
0: 我说你自己乖乖上，一会儿9:40姐姐就走了。他说干嘛去？我说跟拿铁吃早饭。他说啊，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播了呀。
1: 9:40为什么就去吃早饭？
0: 因为节目要上到11:00，但是我就故意说跟他上到一半我就不上了。
1: 你们早高峰现在从9:00上到11:00，
0: 你这样会显得你好像嗯。你先把手机音乐声音关了，传了两遍进来了。是的，上到11:00。
1: 我一个广西朋友目前就知道天山路三美，杨洋、嘉兴、橙子，天山路王力宏。

0: 马伯，
1: 天山路
0: 乐坛
1: 天王
0: 乐
1: 风，天山路王力宏是
0: 为什么我跟王力宏还有关系？
1: 你是觉得马伯长得像王力宏吗？身高像，脸也像吧，就是歌声可能不太像吧，
0: 不沾边呀。我跟王力宏，
1: 你觉得你跟哪个明星沾边？王嘉尔、
0: 张继科。
1: 哦，那是挺像的。
0: 张继科
1: 长得是有点像啊。
0: 对，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张继科，尤其是特瘦的时候有一点。天山路只有一枚，哎，这些真的，就是你的应援粉丝团吗？
1: 不是，我私下给拿铁给钱呢，你以为呢？我说我每次上节目前我给他传20，我说今天，然后以前我都明说，现在我说的是今天。拿铁说懂了，别往下说，懂了。后面我就直接在拿铁和布林这办了卡。
0: 你现在就是
1: 充了卡，
0: 现在就是自己就是带薪上班的吗？
1: 当然了，带好多薪上班，
0: 自己发钱给自己上班的。
1: 当然了。
0: 难为你了，
1: 我说实在没办法了，在这个节目里面求求你们捧捧我吧，
0: 就三枚，
1: 要不然我为什么减肥呢？太重了的话别人捧不动。
0: 就是我发现他们为什么就一直提到什么嘉兴呀、橙子呀、还有杨洋呀，为什么没有提到我的张老师呢？
1: 你的张老师是
0: 张曼琪老师
1: 啊。曼琪大主播，你不要老说别人姓，节目里面没有讲姓，也只有你的全名是播名而已。
0: 哦，就是啊，哎，就是
1: 啊，谁在节目里面叫你大名啊？
0: 我才反应过来，你们都是，
1: 你要不报个户口呗？
0: 都有播名啊，不好意思，新疆克拉美丽。
1: 哎，朋友，你们再这样子啊，我节目上不了了，我一个秀字不知道咋写啊。
0: 转手就把现在直播间里面的这些评论截图，然后发给领导吗？我说领导，你看我现在上节目，我这节目还怎么做？
1: 怎么做？
0: 我这是干什么？我每天上节目，
1: 我怎么干？
0: 每天跟橙子的这个粉丝团们在这做节目吗？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个专业的，是吧？一路畅通这个节目的这种。
1: 领导说你跟着他们一起捧啊，你一起捧啊，你加油，你要捧过他们。
0: 捧不了，因为我喜欢能用新的东西，尽量少说话。
1: 用新的东西是哪个心？新旧的心还是心脏的心？
0: 是这个的心。
1: 用心啊，
0: 对，用这个心。
1: 好，来，你用心夸我，我听你怎么捧我。
0: 昨天不是夸过你了吗？你若在我
1: 就在啊、你若在我必在。确实，这种夸赞是真的、
0: 不一定是必须得在啊，但是你若在、我就在。应该是这样的，
1: 必须你就在吗？你在不行吗？你输能不能在？
0: 有些时候我不行啊，就比如说那个你我盛装出席你的婚礼的那种时候，我也不适合出现在舞台上面呀，对吧？有些时候还是人和人之间虽然会有遗憾，但是保持点距离其实挺好的。
1: 感谢布林送什么这个
0: 叫什么星
1: 光闪耀，感谢，大家都不用送礼物啊。大师兄说再来一个新的方式夸一下博哥。
0: 我发现我夸你们，他们会很高兴是吧？
1: 不是，他们想从你这儿学点技能，真的。昨天他们光跟实习生弟弟们去学什么沉鱼落雁，还有什么词儿？昨天就这种四字词儿，没有你这个六个字来的直接。
0: 六个字，我
1: 你若在我舅舅在吗？
0: 你若在我舅舅在，
1: 我舅在。哎，今儿是谁在呀？我舅在。明儿呢？明儿我叔在。
0: 再来一个，博哥适合去拍一点青春男大的写真，那种穿校服的，韩剧校服，毛衣
1: 背心。你们真的要求好多呀！
0: 不是，真的好细节啊，还得是毛衣背心儿。
1: 为什么突然让博哥要有这样的装扮呢？
0: 我其实我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啊，
1: 就是男大风格，
0: 在台里面，这个我的这种穿衣风格是很受大家鄙夷的，因为要么就是大家说你怎么每天把自己穿的像个老嘚儿一样的，以前就是我那时候做新闻的时候，天天
1: 我以前没觉得你穿衬衣还挺帅的，你今天这个叫防晒服吧？很老登。你在身后展示一下，你看，你来，你坐近一点，你展示一下。今天
0: 这就是一个
1: 哦，我知道了，
0: 很普通的
1: 朋友们
0: 防晒服啊。
1: 我刚刚没太仔细看，我现在往里面看，我发现了，是透的，里面没有衣服啊。
0: 有衣服，有衣服，
1: 没有，
0: 是有的，
1: 没有，大家看这儿都能看到呀，是肉体啊。
0: 我里面是一个无袖啊，因为这个晚上下了播要去健身呢。
1: Joy 说我们只希望陈姐姐开心，我更希望弟弟开心。他也是弟弟，都是弟弟。 都是弟弟，现在说话的都是弟弟，直播间的全是弟弟，我身边也是弟弟，都是弟弟，都是弟弟，
0: 都是弟弟。
1: 哦哟，太能捧姐姐。
0: 咱当地的人啊，
1: 咱当地的人，如果是衬衣的话呢，格子的才帅气。
0: 哦，穿衬衣怎么能穿？怎么能穿格子的呢？
1: 那个不是马博的风格了，
0: 对，那个很 IT 的呀，那个
1: 不是博哥的风格了。
0: 我的衬衣有很多
1: 浅蓝色的那种，
0: 我大概家里面，我上次收拾房子大概数了一下，我大概有40多件衬衣吧，就这几年，就比如说白色衬衣我可能就有个7-8件，
1: 嗯，
0: 黑色衬衣有个那个5-6件，
1: 嗯，
0: 我五颜六色的衬衣。
1: 你穿黑色衬衣应该挺帅的。
0: 太多了。
1: 光辉日子说换男主播了，应该说是换搭档了。
0: 嗯，对，换搭档了，
1: 从今以后就是马博了，就是博哥了。
0: 对，最近也是刚来，给辉哥问声好啊，以后咱们常来直播间。
1: 嗯，没我多呀，我有100多件衬衣。你们处女座是不是都特别爱比？
0: 我没有没有，如果一定要跟我比的话，那 OK， 那你赢了。我会这样的。
1: 100多件衬衣，好吧。刚才还有一位网友说他想听一首歌曲，叫我想当风。
0: 嗯，
1: 那这会儿送吧，
0: 陆先生。哎呦，还是个乐队，我喜欢。
1: 对，抓娃娃的电影片尾曲啊，一起来听《我想当风》。

0: 赶紧感谢一下歌曲之后，感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凯尔德勒克拉玛依南湖店推荐官关注了我们这个账号啊，
1: 对，感谢关注，
0: 感谢关注啊。
1: 嗯嗯，确实啊，这个马博还是很会这个直播流程的，一有人关注的时候就说一句欢迎，感谢谁谁谁的关注什么的。
0: 因为当年在这个莱萨跟海买斯也是，
1: 哦，当时在这个里面也要就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是不是、
0: 啊、我们也是每天直播呀。
1: 哦，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哪个主播过来点了关注啊，或者说送了什么、嗯、我们都要在里面亲自说一说。
0: 我还甚至打过 PK 呢，有次莫名其妙点错。
1: 我这里也点过，真的
0: 啊。PK 过吗？
1: 特别神奇。 PK 过，拿铁有见过，还蛮吓人的。
0: 蛮吓人，
1: 就是对方会一直问说，哎，你这是什么背景啊，你这是哪里啊，就会这样、嗯、
0: 其实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个地级市的朋友们。
1: 对，那个就是你要跟他可能刻意连线嘛。
0: 嗯、
1: 他这个打 PK 好多是随机的，就
0: 是但是要打 PK 的话，我们能比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才艺呢？
1: 你在后面做蛙跳呀。
0: 这个叫什么才艺呢？才艺是让大家看得开心的、
1: 啊、这个是输了那种。
0: 对，但是你得拉票的时候你得表演才艺呀、啊、
1: 嗯，
0: 是吧，
1: 拉票的时候表演才艺，唱歌。
0: 唱歌是你的强项还是我的强项？
1: 你的。
0: 哦，我不是我的强项。
1: 那我跳舞
0: 啊。哦，对，你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没刷过那种就是跳手。
0: 但是我觉得你跳舞没有杨洋跳的好看。
1: 那你就去找杨洋啊。
0: 杨洋
1: 你去找他呀。
0: 杨洋人家跳的很专业的好吧。
1: 那你就去找他呀。谁专业你去找谁啊。
0: 才艺可太多了，橙子啥不会，橙子是唱跳主播啊，我一直以为他是颜值主播。
1: 哦哟，
0: 原来你唱跳主播。
1: 我唱跳颜值主播第一的呢。我是炫8+1主播
0: 啊。现在这个都可以在直播间聊吗？
1: 我不是说的隐晦的词儿吗？这个杨比不了吧？
0: 杨洋好像哦是比不了
1: 了吧？
0: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上班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好像从未，哪怕那我在电台的那几年记者节的时候，
1: 嗯，
0: 你也没有8+1过呀。
1: 哦，
0: 你好好想一下，
1: 我们俩还没有吗？
0: 我。在电台的那几年记者节，你想一下你在干嘛呢？你怎么8+1？
1: 我跟你有过。
0: 我不信。
1: 你真的记性不好、啊、
0: 我不信，你帮我回忆一下。
1: 好吧好吧，我8+1都是跟拿铁，满意了吧？
0: 不，真的，你好好想一下，真的没有。你好细想。
1: 那就这样，今年记者节行吧，满意了吧？
0: 你细想。我真的我一点画面都没有，就是
1: 你人生中的第一次喝白8+1的时候，就是我在你的身边。
0: 但那天你没有，你没有，
1: 我喝了，因为
0: 你真的没有。那天你不是那个时候你已经那个什么了呀？
1: 那天我
0: 那是第二年的记者节。
1: 哪一年？你让我现在我得多回想一下。就这会儿上节目我可能想的来不及，但是我跟你有过，反正顺便说你们俩有过。因为后面的那个词儿我们不能在节目里说，就是品鉴一些好喝的液体。
0: 这个
1: 8+1嘛，我们都讲到这儿了，都8+1了。
0: 小麦果汁啊，
1: 小麦果汁
0: 真没有，咱俩真没有。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非常不喜欢这种
1: 对
0: 东西的人。
1: 好，我们下节目就去。我们下节目就去、
0: 不好意思啊，下午还要配新闻呢。
1: 我们配完新闻就去。
0: 不好意思，还要上晚间呢。
1: 我们上晚间。再说一遍，今天晚上我的晚间，我要看不到你，你给我试试看
0: 啊！你要
1: 在节目里面给我口出狂言。
0: 你这样上晚间？
1: 今天晚上是我。
0: 啊。
1: 和你。
0: 我应该。
1: 我和你上晚间。
0: 赶紧把你的麦克风往下拉一点。哦，对，有点疼，因为大家可能是在这个功放，我是戴着耳机的，很炸裂的，
1: 对不对？
0: 在这还有没有？
1: 还是没有？反五分钟也是醉了。反五分钟是什么意思？
0: 可能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在说什么。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就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就看到一个六。
1: 好，然后刚才说拿铁说这个什么，颜值是基础，是前一段是吧？刚我们上一段在聊的，
0: 嗯，
1: 然后他说跟拿铁也没8+1块，迪哈的哪呀？这些网友啊，哎，好了，我们节目到尾声了。 明天中午来听歌和放歌和唱歌了啊，朋友们。
0: 今天晚上啊，咱们粉丝群的朋友们，晚上的9点到11点，
1: 嗯，
0: 橙子依旧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的光临。希望大家晚上都能够替我多过来陪陪橙子。
1: 低的呢，下节目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好，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一斤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大概，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给他买个，给他买个手机，你给他，你给他，你给他。

圈里转了一条微信，标题叫1993年四大天王和王菲的一段视频，现在看简直不得了。对，仔细看那一段视频，那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晚会上面，然后呢，当年的四大天王和王菲轮流呢唱了几句他们的代表作品啊，就感慨真的，当年去看这个四大天王，没有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出色，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视频，你会发现他们是纯天然的，那个时候没有整容，没有对口型，然后呢，他们都是满满胶原蛋白的样子。你想93年呢，二十几年之前呢，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有实力，有颜值，有气质，而且有个性，不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啊，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没有太多的个性可言。所以说呢，那个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道理的。还有当年的王菲啊，在昨天我转的视频当中也出现了啊，当年的王菲真的就特别特别有天后范儿，然后呢又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打扮。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老哥的话，你会发现老哥自有他的魅力。那么既然说到四大天王，今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昨天那段视频里我最喜欢张学友了，因为张学友其实早些年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有出演这个喜剧的

时代出色的歌手，不管是外表加上这个唱功，能够排上前十位的，你说怎么来排名呢？谁都没有办法，这跟我们个人的机遇是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个歌手在歌坛的地位。比方说柯以敏，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以前呢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呢不顾家人的反对，依然的转行去做流行音乐，所以呢她的声音里面特别的稳重而又大气，然后她做的音乐都是不落俗套的那种。但是呢非常的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几年其实正是乐坛最后的疯狂期啊，粤语那边我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国语歌坛

陈淑桦、张清芳还没有退休，那蔡琴呢，正在出那张日后被人当作是音碟的民歌蔡琴，而新一代的歌后张惠妹刚刚凭借姐妹出道，李玟更是扭动了整个台湾。那个时候的国语乐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盛世年代。所以柯以敏呢，虽然她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是呢，她的歌非常的难唱，不是特别朗朗上口、接地气的那种。而那个时候呢，宣传方面呢，她也不占优势，因为她一开始她毕竟是马来西亚人嘛，早期呢是在马来发展的，后来到台湾发展。那时候台湾新力唱片公司的一姐是李玟呐，还有蓝心湄和孟庭苇啊。而新力那个时候更注重男歌手，比方说庾澄庆啊、张信哲啊，还有林志炫呢、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么多年柯以敏好像都没有到这个一线大红大紫过，可是他的歌真的非常的耐听，他有足够的音乐的实力。

收听。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停止性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七八五六天喝。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会云集，

0: 我表演不好啊。
1: 啊，您客气。
0: 我的水平很低。
1: 也不错。
0: 比较水平高的是我们马志存马老师。
1: 看您这可胡来、啊、我有什么水平啊？啊，
0: 他这水平比我高多了。
1: 没什么水平。
0: 您算他这水平啊，可以保暖24小时。
1: 暖水平啊。
0: 您大概是那500磅的吧？啊，
1: 对了，我还那大个暖水瓶啊，就是怎么还找胡巴是怎么着？我这还提篮你递了这啊？
0: 您的艺术水平很高，
1: 艺术水平根本就谈不上。
0: 马志存说相声有一最大的特点
1: 啊，我这特点是什么呢？
0: 口甜。
1: 嗯，对，我熟透了啊啊！我你这买西瓜来了，还口甜呢？
0: 不，就说您说话呀，语音甜润好听。
1: 我这个语音还甜呢。
0: 甜
1: 甜什么呀？甜。
0: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啊，我是北京人。
0: 哦，北京人。
1: 哎，
0: 好啊。
1: 啊，
0: 好
1: 好。
0: 呵，一个人要生在北京啊，那是无限的幸福啊。
1: 我哪儿都一样啊。
0: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1: 啊，
0: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1: 哎，都汇集在北京。
0: 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1: 对，
0: 又是个风景区
1: 啊，
0: 这个地方文化古迹也多呀。
1: 啊，确实不少啊，
0: 没事可以游览游览。
1: 我倒是经常逛。
0: 市内有北海、中南海
1: 啊，
0: 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先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香山、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
1: 这位北京还够熟悉的。还
0: 您就在北京住着
1: 啊，
0: 千万别搬家，比哪儿全好。
1: 哦，您提这个搬家，
0: 嗯嗯，
1: 您这话说晚了。
0: 是啊，
1: 我家早就搬了。
0: 家搬哪儿去了？
1: 全家都搬到天津去了。
0: 搬到天津
1: 啊？
0: 好
1: 啊，搬天津也好。
0: 天津好啊。
1: 哦，
0: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啊，九河下哨天津卫，那是水旱码头，
1: 嗯，
0: 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
1: 对，
0: 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啊、那个地方尤其天津
1: 啊，
0: 天津人最喜欢听曲艺。
1: 哎，这个天津的老曲艺观众确实很多，
0: 有很多曲艺的老演员
1: 啊，
0: 全是在天津红起来。
1: 这话不假，都是当地的观众给培养起来。
0: 您就在那住着吧。
1: 哎，
0: 您早晚得红。
1: 哎呦，我红什么呀？我
0: 你看现在就有点绿了。
1: 你看看
0: 您由绿啊慢慢的可以变红。
1: 我是那西红柿啊，打绿变红，这像话吗？
0: 您就在天津住着，别搬家。好
1: 好啊。
0: 好好。
1: 我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我又搬到石家庄去了。
0: 石家庄
1: 啊，
0: 好。
1: 你看石家庄也好。
0: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特别发展，附近全是产棉区。
1: 还哪儿都熟悉。
0: 尤其石家庄人呢最喜欢听相声。
1: 对，
0: 您就在那儿住着，别搬家。好
1: 好啊。
0: 好。
1: 我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我又搬回北京去了。
0: 又回北京了。
1: 好，我就知道这句好。
0: 回北京好啊？
1: 怎么呢？
0: 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
1: 什么词儿呢？我有那么比喻的吗？
0: 您是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1: 多会说话。
0: 水流千遭归大海、
1: 嗯、
0: 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1: 哎，
0: 您今年不到10000岁吧？
1: 啊，我9700啊。
0: 哦，才那么着。
1: 我才怎么着呀、
0: 啊？啊，
1: 这人有活10000岁的吗？
0: 您今年高寿？
1: 别跟我客气，还高寿呢？
0: 啊，
1: 今年我还小呢，45岁。
0: 45？
1: 嗯，
0: 哎呦，可不像。
1: 我还不像啊？
0: 你看哪点像45的？
1: 别闹，还不像、
0: 啊。这位老兄长多绍兴啊！您
1: 我还绍兴呢，还。
0: 您看跟坛子一样。
1: 我是那绍兴酒坛子啊。
0: 我说您这脸盘子这样。
1: 脸盘怎么听出酒坛子来了呢？啊，
0: 您长得面嫩
1: 啊。面嫩您少煮俩坑就行了。
0: 您呢也就像个35、6岁。
1: 您就别捧我了，还35。
0: 您特别显年轻。
1: 年轻什么呀？
0: 你要是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1: 哎，不，这可没有。那你看我哪来的胡子？
0: 哎，你这不是胡子、啊、这哦，这是眉毛。眉毛。
1: 这什么眼神？这是。
0: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1: 啊。对，我要不留眉毛是蛤蟆。怎么还留眉毛啊？
0: 哎，您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1: 我呀、
0: 啊、
1: 3个小孩。
0: 好、
1: 啊、
0: 男孩女孩
1: 啊？全是男孩。
0: 太好了
1: 啊，
0: 三个男孩子长起来您这晚年多幸福啊。
1: 哎，我幸福什么？三个孩子死俩还剩一个。
0: 好啊。
1: 我生一个还好啊。
0: 啊，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
1: 啊，
0: 孩子少了您省心
1: 呐。哎，我省什么心呢？这一个孩子还不学好，竟偷人家东西。
0: 好，愣养贼死不养迟儿啊。
1: 啊，
0: 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1: 我现在又改抢了。
0: 好，抢比偷来得快。
1: 叫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0: 好
1: 啊，
0: 政府替您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1: 出不来了，明天枪毙。
0: 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1: 他这意思我得急死啊。
0: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
1: 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了。
0: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影奖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羽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上弦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那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一个挺让人无话可说啊。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哦，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的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首《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南京就有城门城门起丈高，或者是北方的下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笑意义的氛围？

组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冬》。

0: 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

0: 生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

0: 停，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

0: 书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5: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7: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7: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 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

0: 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like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2: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3: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4: 上海市今天发布

0: 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 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

0: 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班。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嘉欣。
0: 今天是嘉欣代班啊，还有呢。
1: 对，
2: 我是小曹。
0: 今天还有我们小曹啊。小曹实习期快要结束了。
1: 哇，妹妹终于可以不用过上班的苦日子。
2: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你看你这么长时间实习，有没有一些什么收获？
2: 收获就是
0: 毒蛇。
1: 妹妹说我明白了，做人要犀利。
2: 就是上学真好啊。
1: 好难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好难受啊。确实上学日子真的很快乐。
0: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啊，就是你在实习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收获的过程。
1: 哎，对，
0: 因为不管你是在工作当中有所收获也好，或者说你在做人方面有所收获，其实这都是一种成长。
1: 哎，当然了，
0: 对吧，
1: 经历很宝贵的。
0: 哎，就比如说如果我要有一天我去做早高峰这个节目了啊，那我也是一种收获，因为我从来没有起过这么早。
1: 乐峰说终于早起了，被迫必须得早睡，
0: 对吧。就是你看像那个嘉欣到我们这个晚间这个快乐班来啊，
1: 从来没这么饿过晚上，
0: 对吧。也是，其实也是一种收获。
1: 对
0: 啊，对吧，收获了一张犀利的嘴，
1: 收获了一个犀利的好师傅。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通过这个节目啊，对别人所说的话都会产生一种质疑。
1: 通过这个节目我发现人比鬼可怕。
0: 是不是？
1: 哎，对，
0: 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考考你啊。听好了啊。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哇，又来。真的，你真的跟杨洋一模一样，你俩亲兄妹吧。
0: 他那年龄当我女儿差不多。其实很简单了啊。
1: 好。
0: 话说有一个人呢，他对蔬菜过敏。请问他不能吃什么？
1: 蔬菜啊。
0: 不对，
1: 对蔬菜过敏。
0: 如果是光是蔬菜的话，那就太简单了。
1: 对啊，这个答案应该不在题面上啊。一个人对蔬菜过敏，他不能吃什么？
0: 对。他不能吃台球桌。
1: 为什么？因为是绿色的吗？
0: 不，因为台球桌太大了，你也吃不下去。
1: 我现在想吃电脑，我现在把面前的电脑吃掉。
0: 又来了一个人，他对水蜜桃过敏。请问他不能吃什么？
2: 台球桌。
0: 他不能吃水蜜桃。
1: 小曹学会了吧，人性的险恶看到了啊，道德沦丧你也见识到了。
0: 这又过来一个人，他对螃蟹过敏。请问他不能吃什么？
1: 台球桌。
0: 他不能吃拖拉机。
1: 我想出去冷静一会儿，可以吗？这节目你一个应该没问题吧。
0: 可以。通子说两头毒。
1: 对，反正你什么答案都有别的答案。
0: 小曹实习期快结束了，有点舍不得啊。那个老陈说乐峰不在，我们见到一个更帅的石峰哥啊。
1: 都是疯子的。
0: 现在你们知道石峰是确有其人了吧。
1: 怎么以前还有人质疑没有石峰这个人啊？
0: 对，以前老有人说那个新闻是我播的，改了个名字。
1: 身兼数职。
0: 是吧。那个还有人说好久不见你们合播了。对，确实是、
1: 是的是的，这两天大家确实工作也都比较忙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那今天呢依然是快乐吧，给大家一个快乐的下班路，我们会跟大家一起互动话题，也有这个好玩的游戏跟大家一起互动。哎，我们玩游戏有没有什么门槛啊？比如说点赞啊。
0: 点赞要到3000。
1: 好的
0: 啊，到3000我们跟大家开点赞啊。当时石峰我以为是李伟。石峰和李伟那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好吗？
1: 身高也有点差啊，各方各面的都是，还是挺区别挺大的。
0: 对，而且石峰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前两天真的是临时顶替我了。
1: 哎，是。
0: 石峰呢，他是，怎么说呢？他在年轻，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介绍。那会儿可能你还没有出生呢啊。
1: 是。
0: 他曾经毕业于六中。
1: 他
0: 在六中的时候就是六中的校草级别的。
1: 哦，听说过，确实听说过。
0: 这个我绝对没有瞎掰的、
1: 对，是。
0: 对吧？他那会儿是校草级别，人长得又好看又帅气啊。
1: 个子又高。
0: 其实真的这个个子一高啊，真的能把自己的颜值拉高好几分啊。
1: 对，身高就撑了一半。
0: 对，我为什么我一直给自己颜值打97分呢？就是身高压了3分。
1: 自信一点，你是100分。
0: 对吧。然后这个接下来呢，他就是选择了一所很好的一所学校，
1: 传媒学校。
0: 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对，然后现在叫南京
1: 传媒学院
0: 啊。
1: 石峰是我的直系师哥
0: 啊。是吧。
1: 对
0: 啊。对，然后呢他那个从那儿毕业之后回到克拉玛依之后呢，当时就说哇、这小伙儿
1: 太帅了，
0: 看上去又好看。对不对，那个又是专科班出生的，对吧？ 就播新闻。
1: 对啊，
0: 这我没说错。
1: 对，没说错。而且原来在电视新闻上，大家也经常看到。
0: 对对对，他之前是在播电视新闻。
1: 是。
0: 你每天到了晚上九点，打开克拉玛依电视台啊，克拉玛依新闻，出来那个。
1: 对。
0: 欢迎收看克拉玛依新闻。哇，十分啊，就这个，
1: 哎，对
0: 啊。后来为什么从电视来广播呢？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没有进行生财管理。
1: 哦，中年发福了。
0: 哎，对对对，就当时福到那个状态，就是走不了路了。
1: 对，身体压力太大。
0: 对，走不了路了啊，下半身的就那个下肢基本萎缩了。
1: 身高有萎缩吗？
0: 身高倒没有
1: 啊，身高没动。
0: 毕

0: 也没有截肢嘛、
1: 哦、肌肉萎缩，
0: 对对对、嗯、就导致走路都走不了了、嗯、出门得那个坐轮椅或者那个担架，要不就是那个救护车啊、哦，
1: 通行工具比较多样啊。
0: 哎，对对对，好，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嗯、就坐个滑板啊。
1: 哦、对，是嗯、滑板少年呢。
0: 他一般是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滑，
1: 嗯，
0: 他是坐在上边啊，两个手往外扒、啊、往外扒拉，哎呀走了回家了，
1: 速度也很快。
0: 后来呢就那个就是
1: 嗯，对，一直在广播在播新闻，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广播版的新闻也是在播。
0: 对，是的是的啊、嗯、好久没看到乐师傅模仿人了啊。还有头发的差距，对对对，的发型也有差距
1: 哦，是吗？
0: 李伟是想当年也是
1: 长发飘飘呢，
0: 哎，对 对，
1: 真的
0: 没见过吧？
1: 没有，我都甚至无法想象啊。
0: 他以前也是头发那就这样的啊，但后来突然有一天好像就没头发了，
1: 受了什么打击？快欢迎说出他的故事。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1: 这个真的很好奇，
0: 可能跟天天有关。
1: 这我就不好奇了，那这就在情理之中了，
0: 对吧？
1: 天天无形中伤害了多少少男少女？
0: 哎，这倒是挺多的。哎，少女倒没有了，
1: 少男伤害了很多少男。
0: 那个，于是呢，就是、嗯、那个昨就这两天临时把这个石峰拉过来顶替。
1: 哎，对
0: 对，也非常感谢他啊。
1: 嗯。
0: TFBOYS 啊、嗯。
1: 为什么是 TFBOYS？
0: 痛风男孩嘛。
1: 哇，很好笑的梗，但是我觉得笑的有点不太道德。我说 TFBOYS， 我说啊，石峰哥有组合
0: 啊？对对对，那、哦、他是属于这一个大类的、啊。
1: 明白明白，领军人物了啊。
0: 嗯，对，昨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1: 哎，浪漫很。
0: 哎，对，昨天是七夕，
1: 嗯
0: 啊，好多人说乐峰过七夕去了，
1: 是，其实也是去过七夕了，
0: 对吧？还有人说、嗯、乐峰跟天天过七夕去了。
1: 知道你不要说出来了，不好，影响不好。
0: 实际上我和嘉欣一块去的。
1: 当然了，过完我还立刻回来。乐峰刚才说了，说这个别耽误，别让别人知道，赶紧回去上晚间去，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了。
0: 嘉欣呢，你们就不用太过多考虑了。嘉欣是有老公的。
1: 哎，对，
0: 嗯，
1: 你也有。
0: 我没有老公。
1: 你有老婆。你想有也可以，把李伟许配给你。
0: 对吧？嘉欣是有老公的啊、嗯，已经结婚这个20多年了。
1: 老夫老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早都七年之痒了。
0: 你看啊，就是，怎么说呢？七夕这个节日啊、嗯，是一个不放假的一个节日。
1: 那它凭什么叫节日啊？我觉得所有不放假的节日都不应该被称作节日。
0: 那你要所有的节日都放假的话，一年365天都可以安排上。
1: 太好了，这个是我想要的生活。
0: 都是名花有主的人，对对对，是的、啊。
1: 哎，是啊。
0: 但是你想，就比如说你昨天还在上班，
1: 对、
0: 嗯、对不对？我昨天虽然没上班，但我在医院。
1: 在医院上班，在医院陪医生上班，
0: 真的很悲惨的，你知道吗？嗯、你比如说你七夕啊，那个别人给你打电话，你妈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比如说你爸妈不在克拉玛依、
1: 嗯，
0: 你爸妈在离得远一点啊，
1: 嗯、
0: 在
1: 三平
0: 镇
1: 啊。
2: 默契，
1: 知道你最爱去三平镇，所以让我爸妈特地去看一眼三平镇怎么样，在那养老、买房、定居、
0: 换地方。你爸妈离得特别远、啊，在三亚。
1: 好，这回是真的一下直挺远的、啊。
0: 对对对，你爸妈是常年在那边定居，
1: 嗯，
0: 而且你祖籍就是三亚的，
1: 对
0: 啊，然后你从小是听着海风，那个是唱着澎湖湾长大的。哎，澎湖湾好像也不在三亚啊。
1: 澎湖湾在我外婆那儿，
0: 对吧？反正就在那儿长大的。
1: 嗯
0: 啊，长大了之后呢，那个因为认识了一个老公，于是呢嫁到了克拉玛依。
1: 哦，远嫁
0: 啊！对对对、嗯，然后呢，这个把自己身份证号也改成了650203了。
1: 哇，很牛，
0: 对吧？
1: 嗯，
0: 你爸妈昨天给你打电话，喂，闺女呀、啊，
1: 嗯，
0: 干嘛呢？
1: 上班呢？
0: 没去约会吗？你看你刚才那个回答就很悲惨。
1: 上班呢，
0: 对不对？
1: 嗯、哦，
0: 你想想，你爸妈那个地方跟咱这儿是有时差的，
1: 对，
0: 他那边都已经睡觉了，你还在上班呢，
1: 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0: 对吧？你爸妈会觉得我闺女怎么这么惨呀？
1: 怎么过上的是这种日子呀？
0: 都这个点儿了，居然还在上班，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都要睡觉了，
1: 怎么回事啊？
0: 然后你比如说，你妈妈要改天再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0: 早上给你打，
1: 嗯，一大早，
0: 他那边一般起得早嘛，
1: 对，
0: 对吧？
1: 老年人觉也少，
0: 他早上6点钟给你打了一电话。
1: 好魔鬼，
0: 在那边已经是8点了
1: 啊！是，确实，
0: 对不对
1: 啊？早饭都吃完了，
0: 而且不仅吃完了，都补了一趟鱼回来了，
1: 一兜子海鲜拿回来的，
0: 对吧？
1: 嗯，
0: 给你打电话啊，嘚嘚嘚，喂，闺女呀、啊，
1: 嗯，
0: 干嘛呢？
1: 上班呢？
0: 你这本周上什么鬼班？
1: 没起呢，别打了。
0: 你怎么这会儿还在睡觉呀？是刚加完班回来吗？你看，给你爸妈带来一种很悲惨的感觉。
1: 对，每天都很辛苦啊，感觉。
0: 对吧？
1: 嗯。
0: 但你把这话改一下，
1: 改
0: 成今天我已经有安排了，就显得很神秘。
1: 又显得你有事儿，又感觉是正事儿。
0: 对对，你比如说你妈妈给你打电话，问你这次不是你妈妈了，你老公给你打电话啊。他就比如说是在昨天这个场景之下，他给你安排了晚上的全套流程，8点钟下班去吃烛光晚餐，烛光晚餐了之后呢，一起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去唱歌，唱完之后去洗个澡，洗完澡之后呢，还有啥来着，
1: 就没了，然后要请我去按摩
0: 对吧，就全部都安排好了，给你打了个电话，喂，老婆，你干嘛呢？你跟他说啊，我已经有安排了。
1: 好高冷啊，让人有种拒人千里之外，但你又不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你的感觉。
0: 对，就是不是显得很神秘？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给你做了这些安排。
1: 嗯，
0: 你跟他说我已经有安排了，实际上是你也给他做了同样的安排。
1: 嗯，
0: 就你也想好了今天晚上我
1: 七夕怎么过？
0: 哎，我下班之后我要把老公接上啊，老公腿脚不方便啊。
1: 滑板就手滑滑板车了。
0: 对，我把他接上来之后呢，一块儿去先去吃个晚餐，那个耀华牛肉面啊，
1: 可以，有点超预算了，其实算了，给他加片肉吧，
0: 然后吃完牛肉面之后呢，再去吃个路边摊，
1: 可以，控制在100块钱之内啊，
0: 对，
1: 多了就不行了。
0: 吃完路边摊之后呢，再去吃个拌面。
1: 啊，所以老师，我们是一直吃，对吧？我跟我老公的安排就得一直吃。
0: 对，
1: 好，明白。
0: 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老公话特别多。
1: 哦，
0: 你通过吃这种方式把他嘴堵上。
1: 可以，而且吃的又不贵，也不心疼。
0: 对，一直吃到晚上12点。对吧？回家之后，就家门口不是有个那个就放鞋的那个鞋柜吗？
1: 是。
0: 鞋柜上面一般有个可以储物的一个空间，对吧？
1: 对。
0: 你在那儿给他放2片绿箭口香糖。
1: 啊？为什么是口香糖？
0: 因为要把他的嘴堵住，
1: 让他一直嚼。
0: 哎，
1: 不错不错，这就是我的安排。
0: 哎，
1: 我已经有安排了，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就应该给你点赞。
1: 哎，是。
0: 啊，给我们节目组点赞啊！学习更多上班的技巧。
1: 对，你看上次乐鹏教大家怎么样送礼物，花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今天告诉大家怎么样保持神秘感，
0: 哎，
1: 还让人家觉得你有正事儿，
0: 对吧？
1: 哎，
0: 那个大师兄说，哟，这嘉欣是海南人呐，还定了约会的安排，好吃不贵，经济实惠。
1: 哎，当然了，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0: 对吧？
1: 骑着什么什么骑着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吗？
0: 这都哪来的一些词儿？这是
1: 啊，大家要学会我们这种省钱的精神。
0: 对
1: 啊，又还要包装自己。
0: 哎，其实嘉欣，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一个人。
1: 那当然
0: 啊，对吧？别看虽然这挣的不多啊，
1: 确实又来挣这点窝囊费每天。
0: 但是你看，不要以为我是一个生活中点子特别多的人，我就是一个扛压的人，你知道吗？
1: 啊，难道不是吗？
0: 不是。你想，我小时候玩那个4399那个小游戏，我都要搜无敌版的人，你觉得我抗压能力能有多强？
1: 小游戏输了也不行啊。
0: 啊，对啊，
1: 难受啊。
0: 啊，
1: 心里可不得劲儿了。
0: 你有玩过一个小游戏叫黄金矿工玩吗？
1: 啊，玩过，当然大家都应该都玩过。
0: 他那个一般来说每一关限时是1分钟，
1: 对，
0: 你要挖够那个金额，然后才能进入到下一关，对吧？
1: 对。
0: 但是随着关卡越往后，它会越来越难。
1: 对，石头越来越多。
0: 然后还有那种小小的
1: 猪
0: 钻石，
1: 还会那个钻石跑的绑在猪上面，猪会跑。
0: 对，
1: 钻石猪。你没玩到这关？
0: 玩到。
1: 我也没见过钻石猪呢。
0: 不是，你一说钻石猪，我想到你了。所以呢，就你想那个，就是我在玩的时候，后面玩不过去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就开始玩无敌版啊！
1: 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0: 不是
1: 纯牢。
0: 就是那个，对，他那个钩子，你要他抓到石头，他会拉得很慢，你知道吗？
1: 对，是，人很重嘛。
0: 他那个永远都是
1: 哦，特别快，
0: 你就这样拉就行了。
1: 4399，你都作弊啊！
0: 而且他那个金额，上面那个金额，他刚开始不是零吗？
1: 对，
0: 你拉到多少之后，比如说这一关要1000才能过关，你要拉够1000分，他才能。我那个永远是9999999999。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拉你也能过关。
0: 对，
1: 哦，抗压能力好小。小曹玩过这游戏吗？
2: 没有，我一个人在默默感叹，我说4399原来在乐峰老师小时候就有了。 好，
1: 好伤人啊！何鹏老师大病初愈啊，你谨言慎行。等会儿，等会儿，嘎一下，一口气没上来。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现在4399还在。

0: 还有吧，
1: 还有，
0: 除了4399应该还有7K7K，
2: 对
0: 吧，啊，
1: 这又是什么
0: 啊，你没玩过 7K7K？ 也是个网站，也相当就是网站网页版的小游戏。
1: 好的好的，
0: 啊，很多
1: 还有网页版，对，我玩的就是网页版，
0: 就是网页版的 啊
1: 对对对啊。傻丫头说4399是什么，一个小游戏的网站，
0: 你应该没有玩过，但你可以搜一下，挺好玩的，里面游戏可多了呢，啊，
1: 对对对对，嗯，你有玩，我还玩过另外一个游戏，是玩那个叫叫什么皇帝模拟器。
0: 哇，你玩的游戏真的都好符合你的身份，想当无敌般的存在。
1: 对，然后你要处理后宫的事情，你要招募大臣，然后你要处理那个就是什么那个
0: 治理你的国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要治理不好的话，你随时就会被嘎了。
0: 嗯，
1: 然后如果
0: 就还有人要陷害你吗？那游戏里面有人陷害你吗？
1: 没有，不是陷害，他就会有人那个就是策反谋反。
0: 所以你要压制住，
1: 哎，
0: 要靠你的智谋，
1: 哎，对对对，
0: 怎么样呢？你的游戏，你的王国。
1: 然后就当你就是到，因为他是按年时间年限走的嘛，
0: 嗯，
1: 你登基那一年是18岁。
0: 啊，好，刚好成人了。
1: 对，当你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年都治理得很好的话，
0: 嗯，
1: 当你到60岁的时候，你会主动
0: 退
1: 位啊。
0: 哦，你在4399上其实已经模拟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了。
1: 哎，对，哦，不止一次，不止一次，
0: 活了好几辈子呢。
1: 哎，对吧？我也玩过，体验一把君王的感觉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哦，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当时玩的人也比较多，
1: 也很多
0: 啊，嗯。因为网页版其实4399上面游戏还挺多的呢，
1: 对吧？
0: 嗯，
1: 所以那个难怪乐风没上北大清华，
0: 都是被皇帝给耽误了，被君王的一生耽误了，
1: 是吧？所以我真的要建议大家啊，
0: 嗯，
1: 要养成一种思维习惯，
0: 嗯，
1: 知道吗？就是你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你碰到任何事情，先想想这事儿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对，先想跟自己关系大不大。
1: 哎，对吧，你想想这事儿啊，能不能影响我的财富，
0: 嗯，
1: 能不能影响我的健康，
0: 嗯，
1: 能不能影响我的情绪，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正向的事情我们积极去面对，负面的事情趁早断舍离。
0: 而且其实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就是好多人说要避秤
1: 啊，
0: 就是吧，看小曹一下就眼睛都发亮了，
1: 嗯，
0: 就是避秤什么，就是你千万不能说我完了
1: 啊，
0: 烦死了，
1: 哎，
0: 怎么办，好难啊，嗯，就是尽量去避免这些不好的负面的词语，就会给你自己带来正能量的，
1: 哎，对吧，
0: 哎，对，这些还是很有用的啊，
1: 嗯，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当有一些人对你无端的使用一些质疑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要用我来回答，
0: 那怎么办？
1: 用你来回答。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嗯，
1: 就有个人过来跟你说，
0: 嗯，
1: 嘉欣，
0: 嗯，
1: 你怎么把我的电脑给弄坏了？
0: 我的正常反应是不是我弄坏的，
1: 对吧？
0: 啊，这是正常反应。
1: 你的、这个、
0: 第一反应，
1: 你的这个正常反应是，
0: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做自证，
0: 我在为自己辩解。
1: 哎，对对对，嗯，这样的话，别人不管怎么说，你实际上都处在一个弱势的地方。
0: 那该怎么办？
1: 你应该说，你怎么确定是我给你弄坏的？
0: 反问，
1: 哎，
0: 反将一军，
1: 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就是让他去求证，你先证明是我给你弄坏的，我再那个啥。
0: 我再跟你说，
1: 哎，
0: 哦，
1: 对吧，
0: 明白了，就是要反向外耗，
1: 哎，
0: 就是说外耗型人格。
1: 对对对，
0: 现在大家都太内耗了，出了任何问题都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然我们说，
1: 啊，
0: 你也不能说完全不找自己原因，把责任往外推，
1: 哎，
0: 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了，
1: 是吧？
0: 啊，是。
1: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在这里面，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张张。
0: 啊，
1: 对吧？
0: 是，
1: 像张亮就是那种特别委屈型那种人格，
0: 他是属于内耗型人格，
1: 对吧？都是我的错，
0: 怎么办？
1: 你们怎么老是伤害我？他就属于这种，
0: 也很可爱啊，
1: 对吧？但实际上就是那个，嗯，你下次换一种说法，
0: 嗯，
1: 就那种，你要干什么？你要想欺负我就直接说。
0: 你知道我听过最嚣张的一句话就是，比如说假如说我跟他说，我说乐风你怎么，比如说去孩子电脑，
1: 嗯，
0: 乐风你怎么把电脑搞坏了，
1: 啊，
0: 乐风就说咋了吗，啊，
1: 这话绝对不是乐风说的，这是石峰说的。
0: 就是你知道我真的听到过生活中有人这样，就比如说我指责他，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咋了吗，哇，你毫无招架之力，我就说，哦，我该回什么，就是你如果说，如果你再说嘉欣怎么电脑搞坏，我说咋了吗，你会怎么对我，
1: 我怕
0: 我来告诉你咋了。哇，我就说，哇，这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外号型人格，咋了吗这三个字，
1: 那个，我觉得就在你生活当中啊，
0: 嗯，
1: 能出现这种人，
0: 嗯，
1: 基本上只有那么两个，
0: 嗯，
1: 石峰绝对是这种人，
0: 外号型人格，
1: 哎，
0: 绝对不内耗，
1: 他绝对是这种人，
0: 啊，
1: 第二个人是谁呢，
0: 嗯，

0: 老公。
1: 大师，
0: 你老公绝对是这种性格。
1: 大师啊，
0: 对吧？
1: 受徒弟一拜，真的就是。以前就是假如说在家里面就是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啊、你怎么没有给小狗喂饭
0: 啊、
1: 他问我咋了吗，
0: 饿一顿能死吗，
1: 哎对毫无招架之力，确实小狗饿一顿死不了，
0: 对吧，
1: 但是我就觉得交代的任务他没完成。
0: 你再比如说啊，
1: 嗯，
0: 你们家那个你回家一看拖鞋扔一地啊，
1: 啊
0: 你这拖鞋就不能放好吗，咋了吗，能咋吗，在那儿能把人绊死吗，
1: 对，真的我好气啊，我真的我怀疑我的乳腺结节就这么来的。
0: 下次他再这样说的时候啊、你就把他的所有的拖鞋鞋什么的啊
1: 扔掉，
0: 直接就啪他脸上、
1: 我告诉你咋了吗，我告诉你影响到我什么了，
0: 哎对吧、所以不要内耗、
1: 对，一定要向外发泄。
0: 乐师傅说的真准啊，他说这个乐师傅模仿总有一种天天的影子在上面啊，并没有并没有、张凡说对就是我。
1: 怎么这么委屈突然，所以你看刚才乐峰就是已经其实相当于是教了丸子啊，就是怎么样去、就是平常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0: 对对对，
1: 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心里搁，
0: 哎
1: 哎，
0: 对，真的就因为张张他是属于一个服务行业，
1: 嗯，
0: 就办什么结婚啊离婚啊的那个登记啊什么的，
1: 哇我好喜欢这个工作啊，
0: 他算是一个、
1: 每天可以听到好多是非八卦。
0: 他算是一个服务行业
1: 啊、对是确实，
0: 肯定不能用你刚才说那种，比方说哎你这办个证咋这么慢，你不能说
1: 等一下我
0: 你不能说咋了嘛，
1: 咋了嘛，你别办了呀，
0: 那立马就被投诉了、
1: 那确实这不行啊，这不行啊、
0: 你可以这样跟他说、你要么就装委屈、我新来的我不会打字
1: 我不会操
0: 作，要不你来吧，
1: 那另外一种呢，这是装委屈的方法、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比如说哎你咋办这么慢小姑娘，
0: 你资料没给我给齐怎么能怪我慢呢，
1: 那咋上次不说一趟一趟跑的呢，让人
0: 上次给你说了呀，你没有记清楚嘛，你不信我们这个都可以调监控哦，
1: 嗯行吧行吧行吧，哎对其实就是这样，
0: 对对
1: 有理有据，你要做到有理有据啊，
0: 是是是、
1: 对，
0: 那民政局结婚公证处差不多那个意思啊，
1: 嗯
0: 是吧，好吧各位呢依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什么的，
1: 哎是的是的，那欢迎各位啊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游戏环节，有精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0: 对、所以你看我以前看什么祥林嫂
1: 啊，都说一个人爱抱怨或者是这个碎嘴，就是
0: 说对
1: 祥林嫂啊
0: 那个太烦了怎么天天抱怨、我现在看祥林嫂哇好坚强的女人，过成这样还能向世界诉苦，
1: 哇好清奇的脑回路，还能这样看小林嫂，
0: 对吧，所以不管是谁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吗，
1: 当然，所以啊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最近大家就是近两年年下这个词特别火，年下弟弟啊年下妹妹 就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跟你说
0: 还有年糕妈妈呢、
1: 那还有你说什么比柿饼妈妈的，还有你是做饭的，就是你说为什么，
0: 我说的是母婴用品店、
1: 年下非常的温柔，以前我们总觉得孩子小不懂事儿，就觉得如果说比自己小的不懂事儿 觉得你还要照顾他呀、其实不然，人家心可细了，
0: 所以我跟你说人都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哎当然了
0: 对吧，特别是你看像我这样的啊大病初愈
1: 看透了很多，决定以后委屈谁都不要委屈自己，
0: 真的真的啊，我就懂得年下的这个温柔体贴是此时此刻的我、给半个小时之后的我点一杯奶茶，
1: 这是你的年下，年下来半个小时啊、确实没有什么时候比你此刻更年轻了，
0: 对吧，你想想就你来说，你早高峰来的时候吃饭了吗，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饿着肚子来做节目，你饱吹饿唱吧、
1: 对，
0: 然后呢就做完节目饥肠辘辘，然后还得写节目的一些总结，
1: 哎对，
0: 全部弄完之后少说得到12点了，
1: 是
0: 对不对，你到那个时候吃早饭还是吃午饭呢，吃了早饭中午肚子不饿，当午饭吃是
1: 下
0: 午
1: 饿
0: 得
1: 早，
0: 对不对，
1: 很难啊，
0: 所以你对自己得好一点，对吧，你中间有那个空档，就9点半到10点那个空档，给自己点个早餐，耀华牛肉面
1: 吃这么好，对自己真挺好的，
0: 点两份
1: 给你一份，
0: 我又没在，你给我干嘛呀，
1: 给杨洋一份
0: 也不能给杨洋，对不对，
1: 留一份，
0: 杨洋毕竟是搭档，对吧、那个点一份给自己，另外一份点给自己那个巴拉巴拉那个老公，
1: 哦给咋了嘛、那他就说你咋给我点早饭了、咋了嘛，
0: 对吧，你给他点的这个早饭里面呢、你看的是一碗牛肉面，
1: 对，
0: 但它不是一碗正常的牛肉面，
1: 里面还有我的痰

0: 面还有我满满的爱意。
1: 那个汤它不是牛肉汤，
0: 嗯，
1: 它是芥末汤，
0: 看不出来的那种啊。
1: 哎，对吧？实际上是那个辣椒油不是辣椒油，都是芥末油。对吧？
0: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
1: 对吧？
0: 嗯，
1: 此时此刻你回到家里面，拿着他那个乱扔的那个拖鞋，
0: 嗯，
1: 给老娘吃，
0: 吃
1: 不完，老娘今天呼死你！
0: 我告诉你咋了嘛啊，让你知道咋了嘛，
1: 对不对？
0: 哎，
1: 还是师傅形成土蛇吃，你说的什么呀？还行吧，都是不可能的。张确实挺委屈的啊，
0: 胆子小小小胆儿。
1: 对，做服务行业确实，你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那种讨好型人格，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就是因为平常可能接触的人太多了，然后你要去服务别人，
1: 搞不懂，果然是乐风教出来的土台呀、啊。
0: 所以你看，师出一门，我们俩是。
1: 哎呀，这我可从来没有教过这个啊。
0: 乐风胶是吐唾沫，我自己升级了一下，最近鼻炎。
1: 我也没教过吐唾沫。
0: 他教了，各位，你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学。说句被发现，别说是我们教的就行了，就是你自己研究的。
1: 真服了，哎呀。所以真的，你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性格叫、那个叫什么 NPD， 你知道吗？
0: 哦，对对对，
1: 对吧？
0: 是有。
1: 那你要遇到那种人，真的能。你恨不得就把自己呼死的那种。
0: 哎，确实，
1: 对吧？我曾经遇到过
0: 啊，真的，你身边还真的有，就是你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对对对对，所以真的，你要早早区分这个 NPD。
0: 有没有什么区分技巧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行为一眼能看出来这人是 NPD？
1: 来听好了啊，就那种当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他会跟你说啊，宝宝认识你真是太棒了，
0: 好高兴啊！
1: 我以前的朋友都孤立我，你是我唯一的这个依靠。当他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你要区分他为
0: 快速识别他
1: 为什么他的朋友他之前的朋友都会孤立他。
0: 哦，所以比如说一个人不跟他玩可能是对他的原因、但如果都不跟他玩就可能是他的原因。
1: 对，而且他能把这个事情说得理直气壮，
0: 你就要小心了，
1: 真的。哎，那
0: 识别出 NPD 啊。
1: 如果你遇到这种人，真的你就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跑，第二件事打车跑，第三件事坐火箭跑，
0: 第四件事联系乐风帮你怼回去。
1: 不行不行，我、这事我都怼不过。
0: 哦 ，NPD， 所以是你也应付不了的人。
1: 对对对，
0: 哦、
1: 其实你看像我的性格其实算是还不错。
0: 啊，不容易生气，不容易急眼。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比较稳定的情绪。
1: 我能被这样的人逼到发火，你知道吗？
0: 真的急眼啊！哦，从来没见过乐风急眼，
1: 而且不止一次。
0: 啊，真的，急死你了。
1: 乐风都是你的徒弟吗？不是不是不是，谁不能说？不能说。
0: 对，这个就不能说了。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如何识别你身边的 NPD，而且要小心警惕他。
1: 感谢沈和中分享了我们的直播，第一次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3000赞了。
0: 哦。
1: 这样，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玩游戏啊。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玩的这个互动游戏啊，刚才在广告期间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1: 对，大概讲了一下规则啊，
0: 对，我们再重复一下，因为广播前的听友可能没有听到，
1: 是，
0: 但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如果想要玩游戏的话，现在此时此刻打开抖音，进入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都是可以
1: 的、
0: 啊、
1: 是的是
0: 的。
1: 今天呢大家有机会拿走我们的精美奖品，所以呢想要参与游戏的各位快快来直播间找我们吧。
0: 是的，今天是文字陷阱，我写下了五组词，每一组词呢是两个词语，这两个词之间是有一定关联性的，然后呢等会儿嘉欣就不能看这个词了。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两个词展示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你们要给嘉欣给点提示，但这个提示呢第一个限制是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对，你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
0: 哎，
1: 对
0: 对,
1: 对，不能说，
0: 就比如说我写的词是
1: 用一个之前玩过的词吧，
0: 就嘉欣和杨洋吧，
1: 哎，好，
0: 我写了，然后你可以说他俩都是主持人，都是女的，都是早间主持人，
1: 对，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如说不同点，比如说他俩不一样高，
0: 哎，
1: 他俩发型不一样，
0: 颜值不一样，
1: 哎，对，都可以，是这样提示啊，大家，
0: 对, 对, 对,
1: 对、
0: 啊、
1: 你不能直接说，是早间节目某某个节目主持人，这样不可以，
0: 对对对啊，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点，第二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就你们的提示过程中，就你提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不能出现这个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比如说我写了一个男人，写了一个女人，你不能说都是人，
1: 对，因为出现人这个字了，
0: 对，这样是不行的，
1: 哎，好的，
0: 好吧，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向给你们来展示这个今天的第一组词了，
1: 好，那我就不看啊，
0: 闭眼，
1: 对，好，闭眼，大家稍微提示的就是也不用太贴脸啊，就是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不要出现这组词当中的任何字，好，看看谁给我提示到点子上，我就把奖品送给谁。今天我们还是有奖品的。
0: 好，五四三二一，好，好了。
1: 好，可以睁眼了啊。
0: 可以睁眼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需要大家给我一些提示，这两个词的相同点是什么？
0: 超级奶爸说都是动物。
1: 都是动物，好，那大概品类。好。
0: 第二个提示啊，都是四条腿。
1: 好。四条腿的动物，
0: 来看你们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提示了啊？
1: 我能提问吗？
0: 你可以，但我可以拒绝回答。注意听啊，李摩说这个两个词的拼音首字母都是一样的。
1: 哇，好精细啊！
0: 哲哲说，哲哲猴子说，相同点都喜欢水，都离不开水的环境。
1: 离不开水，那就是海洋动物喽。海洋动物有四条腿。
0: 新雅自然说都是水里的。
1: 水里的四条腿，首字母一样。
0: 那个你直接张嘴说。
2: 啊，一个很大，一个很小。
1: 啊，不同点是一个很大，一个很小。
2: 对，
1: 是在水里生活。
2: 对，对，
1: 水里有四条腿的东西，水里不。水里不都是尾巴吗？那四条腿的东西啊，他你确定他有四条腿？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两个还都有
0: 啊！对对对 对，
1: 哇，好少见啊！这什么变异？
0: 没有变异，没有变异。
1: 一个很大，一个很小。我想先猜一个青蛙，
0: 不对，
1: 蛤蟆。小的是蛤蟆
0: 啊。
1: 大的也在水里
0: 啊，
1: 也有四条腿。
0: 对对对，而且你注意刚才有一个提示啊。两个词的拼音字母都是一样的，
1: 蛤蟆喝，首字母一样是吧？喝，海马，不对啊，海马也没有蛤蟆大，差不多大吧，也没有很大呀，
2: 非常接近了，
1: 海马非常接近，
2: 对，
1: 波塞冬。
0: 波塞冬什么玩意儿，希腊神话都出来了，
1: 海神，海马很接近，四条腿，海，
0: 哎，这个提示很重要
1: 啊，好，我听，
0: 这俩动物嘴都很大，
1: 河马，
0: 哎，
1: 哦，对，
0: 哦，掌握到这个诀窍了，
1: 掌握到了、
0: 正确答案是河马和蛤
1: 蟆，哎呦，能想出这两个词也是难为你了，
0: 还有更难的呢，这个你觉得应该给
1: 大嘴，
0: 大嘴，
1: 对，大嘴这个确实，因为小的还是比较好确定的，
0: 那个这个因为是索索给的提示，但他给的提示

0: 其实大家给的这些提示还挺贴近的，大概能快速的缩小范围，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2: 好的
1: 啊，那我们这轮就走所说的这个四啊。
0: 好的，四好，大家先看我闭眼睛啊。
1: 嗯嗯，看。
0: 陈泽峰笑了，我慌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啊。
2: 好怕有人不知道哎，这个。
0: 啊？会不会我也不知道？
1: 不会不会不会。
2: 哦。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三、二、一，好了。
0: 嗯嗯。好，现在请大家给我一些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嗯。奶爸说都是主持人。
0: 好，都是主持人。嗯，
1: 李默说两个都是叠词。
0: 叠词。
1: 嗯，
0: 是我们926的主持人吗？
1: 不回答
0: 啊、哦、叠词天天真的
1: 然后我跟你说个区别 啊一个尖酸刻薄，
0: 嗯，
1: 另外一个内心住了一个小公举。
0: 内心的小公主，叠词。
1: 大宝说都是女的。
0: 女的，嗯，杨洋，对不对？
1: 他为什么内心会住了一个小公主？
0: 因为他弱，因为他幼稚。哦，
1: 正确答案是
0: 天天杨洋。
1: 天天和杨洋。好吧，这一轮你觉得应该会给谁？
0: 嗯。都是主持人吧，其实第一个他一说完我就感觉应该是咱们926的。
1: 那好的啊、嗯、我看第一个那就是晨晨的超级奶爸。
0: 哦，好的，
1: 他给的是
0: 都是主持人。
1: 对对，是的、
0: 嗯、好，恭喜奶爸，恭喜恭喜、嗯、
1: 真的你在这一方面确实比
0: 有点天赋啊，
1: 啊，比那个谁，比那个
0: 比小公主要稍微
2: 恭喜我们的超级奶爸获得晨晖汽车服务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
1: 好，现在还有一二三号啊，
0: 一二三，
1: 挑个号。
0: 嗯，
1: 我们这一轮选择第二个给数字的朋友，好吧？
0: 嗯，
1: 第二个给数字了啊。来，第二个，看你会选择几号呢？现在早都选到二号，行，那就二号吧、
0: 哦。好，那就是二号。好，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时间啊。
1: 嗯，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哦。这个好像稍微有点难度了。
0: 好，大家帮我仔细想想啊。
1: 嗯，你们要给出特别合适的这个提示啊、嗯、我再说明一下，就所有的提示都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那如果说超出的地方呢，这那我就不会念了啊。
0: 嗯嗯，
1: 好了，现在可以那个什么了啊，
0: 可以睁眼了。
1: 嗯，
0: 好。
1: 李默说两个都是城市的名字。
0: 好。
1: 嗯
0: 嗯。
1: 牛妈说都是很热的地方。
0: 哦，
1: 嗯
0: 嗯，很热。
1: 对，
0: 火炉。
1: 相同点都是地名。
0: 嗯，
1: 而且夏天都很热。
0: 嗯
1: 嗯。
0: 不同点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点？
1: 那个奶爸，你这个提示我不能念啊，
0: 太贴点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一说出来就太明显了。
0: 好。
1: 嗯，
0: 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带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一些特有的特色。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因为这样太容易猜了啊、
1: 嗯、
0: 给点不同点吧，都是很热的一个地名。
1: 对、
0: 嗯、
2: 对，一个两个字，一个三个字。
0: 哦，这是不同的地方、
1: 嗯、
2: 对。
0: 嗯，
1: 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0: 武汉。
1: 嗯，答对了。
2: 太厉害，
1: 我好厉害啊，
2: 天才、
0: 哦、我很适合这个游戏嘛。然后还有一个也是，那就相当于还有地方在南方，
1: 一个城市有大河，一个城市没大河。
0: 武汉有长江嘛，对吧、
1: 啊、对，
0: 武汉长江、
1: 啊、
0: 没大河的地方是三个字的城市，也很热。
1: 嗯
0: 嗯，哈尔滨。
1: 哈尔滨热吗？
0: 哦，东北高低也挺热呢，夏天的时候高低也热呢。嗯，再想想啊。
1: 大宝说巨热。
0: 巨热。
1: 嗯，
0: 重庆长沙这都俩字了。 嗯三个字的地方我想
1: 有些提示不能念的我就不念了啊。
0: 对，因为太贴了啊，太贴了就算了。 嗯我想想，
1: 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0: 对，大家再给几个提示吧，
1: 再给点提示啊、
0: 嗯、
1: 有些不能念的我就不念了啊。
0: 嗯，都很热，然后这个城市是三个字儿，一南一北，武汉属于北方吧，
1: 中部地区吧。
0: 嗯，对。
1: 嗯，

0: 中部偏南方一点，
1: 武汉是南方，
0: 湖北嘛，
1: 对，不供暖都是，
2: 小曹是以供暖为主，那北方的城市很热的内蒙古，
0: 不对，
2: 不对，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不相同点啊，各位，就除了热，
0: 武汉属于不南不北，你们有一些提示我不能说，因为这一说出来就太简单了。
2: 对，就可能一说出来就一下知道了。
0: 一说出来就直接就猜出来了啊。
1: 哎，我这个可以说吗？一个干热，一个湿热。
0: 哦，这个可以。
2: 哦，那武汉应该是湿热吧？
0: 对，
2: 这个地方干热。乌尔河。
0: 你好歹是没说三平镇啊。
2: 乌尔河不干热，好热，那才热呢。
0: 但你方向是对的。
2: 啊，真的，在西北。苏那边的话，陕西汉中，
0: 那个陕西汉中也不算甘肃那个地方。
2: 甘肃天水、喇州这一块，
0: 三个字，你猜了个
2: 对
0: 天水，猜你咋就想不到嘉峪关呢？
2: 是嘉峪关？
0: 不对啊！
2: 哦，我就说嘛，三个字靠近西北，
0: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提示啊，算到李摩的这个头上，
2: 好，
0: 两地都有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2: 那不哪都有吗？
0: 对啊，
2: 真是的，这不哪都有。
0: 他说第二个地方有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
2: 多著名？
0: 啊，太著名了，
2: 特著名
0: 啊！
2: 西安也是两个字啊？
0: 不是，
2: 西安也没有很热呀，我觉得。
0: 哦，西安夏天也挺热的。
2: 你，
0: 毕竟我在那儿上的学。
2: 哦，是吗？干热干热，哎，不知道不知道，哎，以为是哪儿啊？
0: 那个
2: 哪儿？
0: 你从甘肃再往西北，
2: 还往西北走？那不就新疆了吗？
0: 对。
2: 哦，这个店在新疆，确定不是乌尔河？
0: 不是。
2: 伊犁，伊犁两个字啊？
0: 三个字。
2: 喀什、哈密、阿勒泰。
0: 阿勒泰那
2: 热
0: 吗？
2: 对呀，不热呀，也那压雪山呢，那都，
1: 近在咫尺，
0: 就很近了。
2: 白浅滩，离阿勒泰很近，
1: 不是，
2: 就在江内，反正是
1: 对，方向很近，
2: 是江内城市。哎呦，江内
1: 呼之欲出，
2: 江内好好没玩过呢。喀纳斯那是景点啊，在喀纳，
0: 这个
2: 很近，
0: 离喀纳斯有点距离，
2: 离喀纳斯还有点距离。
0: 对对对。
2: 嘎热嘎热的地方，
0: 你们在这里面快着急死了，
2: 我真的，吐鲁番。
0: 对了，
1: 是怎么想到吐鲁番的？
2: 干热嘛，
1: 嗯，
2: 说地表不是超爆表了吗？
0: 正确答案是武汉和吐鲁番。好吧。
2: 没有一个人对我的提示给了我帮助。
0: 我觉得还是有的。第一个那个就是你答出第一个提示
2: 啊，武汉的是吗？
0: 啊，对，那个是
2: 谁来着？
0: 他是说的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一轮确实大家给提示给的很多。
2: 对，
0: 牛妈说两个很热的城市。那就应该是牛妈。
2: 对
0: 对
2: 对，很热的城市其实一下就能锁定武汉，因为四大火炉之一嘛。
0: 对对对啊。晨晨的超级奶爸，你这个提示太明显了。
2: 他提的啥呀？
0: 他说一个热干面，一个葡萄干。
2: 哦，那这就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太有地域特色了啊。
0: 对对对啊，这样的提示我们一般都是不念的啊。好吧，那接下来还有那个我们的小曹给他发个中奖信息。
2: 好，
0: 然后呢，我这边还有一号和三号两个题啊。
2: 一号、三号啊。
0: 其实你运气比较好，就把简单的题都已经抽完了，剩下两个应该是比较
2: 有
0: 难度。
2: 有点难是啊。好。一号、三号，大家再来挑一个吧。
0: 好，一号啊。
2: 哦，好的，一号，一号。
0: 五。
2: 怎么让你发出了惊叹呢？
0: 这个真的有点难度了。这个确实，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
1: 哦，这个我昨天也看到了。
2: 哦。
0: 好。
2: 好。
0: 这个三、二、一，好了。
2: 好的，那大家给提示吧。这两个词的相同点是什么呢？
0: 来给出相同点或不同点，而且你们的提示不能出现这上面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2: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遵守游戏规则啊。
0: 对，李摩说相同点是当你工作了以后必须要干的事情。
2: 加班。 背锅。
0: 你说的这个当然也是了，
2: 当然了，啊，上班之后必须会干的事情。
0: 嗯，
2: 好。
0: 奶爸说都是四个字。
2: 嗯，四个字。
0: 嗯嗯，牛妈说都是年底要完成的工作。
2: 总结。
0: 哲哲猴子说不同点是侧重点不一样。
2: 一个是年度总结，一个是
0: 接近了
2: 啊，真的、啊，
0: 但不准确、
2: 哦哦，不准确是吧？
0: 嗯
2: 嗯，年度总结和来年计划
0: 是
2: 吗？
1: 索索说相同点是会议内容，
2: 会议内容。
0: 嗯，我看长天说都是要到年底要写的东西，
2: 嗯、
0: 然后李默说书面上的
2: 要写，
0: 都是书
2: 面
0: 上
2: 的，嗯。
0: 上班族年底最头疼的两件事儿，
2: 那是年度总结吗？年底总结，
0: 接近但不准确，
2: 接近但不准确。
0: 嗯
2: 嗯，它是有这个事儿是有一个专业的词是吗？
0: 对。
2: 哦。
0: 嗯。
2: 哦，年底会干的事儿，
0: 我觉得是这样。
2: 嗯、
0: 有一个提示，就是这两件事儿，并不是所有人
2: 都会干。
0: 有一件事儿不是所有人都会干。
2: 嗯。
0: 然后另外一件事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干的，就你工作了之后、
2: 嗯、
0: 李默说第二个是要经常要写的，
2: 经常要写。
0: 嗯，
2: 阅读总结周小杰，哎，你交了吗？
0: 你好烦的。
2: 你没交。
0: 我交了、
2: 啊、真是不巧。嗯，
0: 怎么叫其实是不巧了还。哲哲猴子说都是用于向上级汇报工作用的。
2: 嗯，你就是在年底干的事儿，然后要写，但是这件事儿呢它是有一个专业术语的。
0: 对，这两个都是专业术语。
2: 你确定我知道吗？
0: 应该是知道。
1: 说出来，
0: 因为你也得写。
2: 对，但是我就知道，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底总结啊之类的嘛，年底汇报。
0: 它不一定是年底，
2: 不一定是年底。
0: 哎，你刚才都已经就两个词一整合，这个有
2: 总结汇报，汇报总结。年底应该不是年底，没有年底这两个字啊。
0: 嗯
2: 啊，嗯，
1: 乐风师傅自己偷偷看
2: 怀疑一下。
0: 对，我也得确认一下啊。
2: 嗯，
0: 你刚才那两个词儿一错位一整合，其中一个答案就出来了。
2: 哪两个词儿？
0: 那我直接告诉你得了。
2: 我猜了这么多词儿，有没有？先问一下，有没有汇报这两个字？没有。
0: 没有。
2: 总结这两个字呢？
0: 有。
2: 什么总结？
1: 嗯
0: 啊。什么总结？
2: 嗯。
0: 最基础的那个什么总结？
2: 每周总结。会议总结。大什么总结？
0: 什么？
2: 嗯、
1: 我都忘了，让我们再看一眼吧。
0: 今天我再让你看一眼啊。
2: 汇报总结，嗯，年度总结，
0: 不对。
2: 嗯，
0: 一个只能用一次，一个经常要写，都是个人写的，不一定。
2: 不一定吧？
0: 不一定是个人，不一定是自个儿写的啊。
2: 什么呀？都有点急眼了。什么总结？到底是什么总结？
0: 就是你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词都已经说出来了。
1: 对，
2: 真的。
1: 对
0: 啊。但就是那个，
2: 就是两个词拼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有总结这个字，我刚说了什么？
0: 感谢关注啊。
2: 什么总结？个人总结？个人规划？规划总结？
0: 不是，
1: 没有那么难，
0: 没有那么难，很基础，
1: 对，
2: 很基础。阅读总结，
0: 这样吧，我先把这个给你提示出来，
2: 好，
0: 然后剩下一个就完全靠你了。
2: 好好好
0: 啊，就是比如说小曹现在毕业了，他要干什么？
2: 答辩。论文，他写论文。
0: 我想答你哟。他现在已经毕业了
2: 啊，已经毕业了
0: 啊，他要干什么？
2: 找工作呀。
0: 啊，然后呢？
2: 上五八同城、啊、
1: 为什么突然打广告？
2: 找工作。
0: 对啊，是什么总结呢？

0: 简历，个人事迹总结。
1: 他要找什么？找什么？
0: 找工作总结。哦，工作总结，这个也很难啊。工作总结，一个词是工作总结。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工作总结偏个人。
2: 对，
0: 这是偏个人的那个，还有一个是偏。嗯，
1: 那个一般你不会写，
0: 轮不到我写。
1: 嗯，
0: 我不配，还不配写啊。部门总
1: 结，我也不配
0: 啊。我们部只有一个人配写。
1: 哎，
0: 部门总结，
1: 这个不是总结了
0: 啊，这就不是总结了
1: 啊。
0: 嗯，工作总结和他写的东西太多了，每天、
1: 啊、不是他这个就这个词啊、
0: 嗯，
1: 他一年只写这一次。
0: 年底汇报
1: 是这个内容，但不能叫这个名字、
0: 嗯、有年这个字吗？
1: 没有。
0: 哇，甚至都没有年这个字，凭什么叫这个内容、
1: 啊、很正式，
0: 很正式。
1: 嗯，所说是一个词是啊，这个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一说出来就太明显了。
0: 哦，
1: 嗯，对，我们你刚才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它是、
0: 嗯、
1: 咱们部门只有这一个人需要写。
0: 嗯，我大概能想象到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1: 你要放弃吗？
0: 我要放弃，真的好难。是什么？
1: 述职报告。
0: 你把头打破我也想不到述职报告这个东西，
1: 对吧？一般来说就我们去听他讲述、
0: 嗯、对，
1: 讲完之后我们给他打勾。
0: 哇、哦、这个真的好难，甚至我还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
1: 述职报告和工作总结啊。
0: 好的好的、嗯、
1: 然后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
0: 好好，最后一轮啊。
1: 嗯，
2: 哎，那我们这个奖品给谁？
0: 留了。
1: 这一轮就留开了、啊嗯。
0: 对对。
1: 啊，这一轮更搞笑了、
0: 啊。这两个词
2: 是什么？
0: 乐福笑了，小曹发出了疑问。
1: 好，三、二、一，好了。
0: 嗯，好，请大家给我提示词。哇，你怎么笑得这么邪恶？
1: 啊、并没有，并没有，我主要是觉得这个词。嗯、李默说：“一个可以吃，一个不能吃。”
2: 哦、我说相同点。
0: 好，
2: 都是白的，
0: 一个年糕，一个电脑。
1: 你咋不说你这件衣服呢？
0: 这好大、啊、这个范围，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相同点是白色。好，
1: 长天，你的提示有我们答案当中的字，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
0: 嗯对，
1: 而且你只能说相同点和不同点。
0: 嗯，
1: 动感生活这个可以啊。
0: 嗯，
1: 都是形容坏女人的。
2: 啊，没有吧？
1: 有
0: 哇，小曹发出了疑问。
2: 对，
1: 九二五七说，总的来说，两个东西都可以用来熬汤。
0: 熬汤。
1: 李默说都比较瘦小。
0: 哇，还有这种神奇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两个东西都可以用来熬汤，都是可以形容坏女人的。
1: 嗯。
0: 嗯，还能熬汤？熬汤的坏女人？巫婆。白雪公主的后妈，
1: 都是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嗯、
0: 都是白色。
2: 嗯，
0: 山药，
2: 三个字。
0: 哦，不好意思。
1: 你骂一个坏女人，你个山药，
0: 真是的，你个坏山药。嗯，
1: 对，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0: 能，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啊、
0: 对对对，但是
1: 游戏
0: 我们会继续猜啊、
1: 对，我们知道猜出这一轮，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大家玩完这一轮游戏啊。
0: 好的好的，嗯，那大家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继续参与啊。
1: 嗯，
2: 哦，一个是人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上述地区局部中到大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海市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陈吉宁、陈小江、何忠友参加活动。
0: 上半年我区发行19.7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让更多群众实现安居梦。
1: 今年前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29.3%。
0: 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
0: 我区各地积极盘活闲置空间，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14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5时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场、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看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云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场，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场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3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

0: 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授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授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授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六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今年前六月，我区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的落地实施，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存量房源，化解房企经营压力，同时扩充保障性住房房源供给，让更多居民实现安居梦。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二期的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升级改造后，变身保障性租赁住房，迎来了一批新住户。宽敞明亮的户型，完善成熟的小区配套，让住房困难群众实现了拎包入住的安居心愿。和硕县居民廖真真，
4: 听别人说有这种保障房，然后我们就去申请了一下，没多久就住进来了，然后也这房特别好，拎包入住就行了，价格也不贵。
3: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所有房源已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配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办公室主任孟开，
5: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县域新市民、青年人、新就业群体的住房缺口，按需回购了区位好、配套全、户型适配的存量商品房，进行了装修改造，配备了燃气壁挂炉、卫生洁具、橱柜等，达到了居民拎包入住的条件。
3: 巴州和硕县住房保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思伟介绍，这批房源全部纳入县级住房保障轮候库，实行闭环管理，与公租房形成梯度互补，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目前，当地已累计受理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176件，

0: 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该笔专项债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收购的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满足新市民、困难群众、拆迁安置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刚需。
1: 新疆台消息，今年前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作为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的核心航空枢纽，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国际客运航线方面复航了至萨马尔罕航线，新增了至法兰克福、阿克道等航线，加密了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埃里温等航线，越织越密的航线网络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每周客运航班达200余架次，日均航班量同比增幅达40.4%，中亚方向通航航点数量居全国之首。
2: 当前正值我区多地水产养殖的丰收季节，各地鱼塘湖泊纷纷开捕，呈现出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旺季，本地露天养殖水产集中上市，为市民餐桌添鲜味儿。卧龙岗村是羊毛公镇重要的水产养殖专业村，围绕渔业高质量发展，村里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已完成低压线路改造，并增配机井水泵，提升活水能力，为稳产高产提供保障。目前全村共有大小鱼塘约80个，养殖户50多户，今年渔业生产形势良好，产量稳中有升。养殖户王宪华经营鱼塘已有30多年，靠着丰富的经验，他的鱼塘亩产在800公斤以上。
4: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的量，从现在要卖到10月20号。
3: 7、8月份，福海县乌伦古湖碧波荡漾，生机盎然，正是迎来池沼公鱼捕捞黄金时节。湖面上渔舟往来，渔民劳作不息，随着一张张渔网缓缓出水，鲜活肥美的池沼公鱼争相跃出水面，翻腾跳跃。福海县乌伦古湖池沼公鱼捕捞队队长肖国琴：
5: 现在是在捕池沼公鱼的高峰期，每天早上5点就出海打鱼，现在基本上是每条船一天能捕1吨左右。
3: 为保障渔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福海县严格落实禁渔休渔制度，精准划分特许捕捞品类与作业时段，在保护本土渔业资源的同时，助力特色渔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实现渔业生产平稳有序，稳产增收。在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沙湾市君德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室外坑塘，天山雪融水与天然泉水交汇，水流潺潺，水质清凉。室内车间配备的24小时水质监测系统，实时显示着水温、溶解氧、酸碱度等数据。公司负责人郑安军介绍，企业采用流水式生态养殖模式，将上游的天山冰雪融水直接引入养殖池，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流动，确保水质始终清新且含氧量高。
6: 我们基地目前成塘成品鱼有60吨，主要养殖2倍体红鳟和3倍体三文鱼，同时搭配养殖草鱼、鲤鱼，预计全年三品鱼产量可达到80吨。现在每月销量稳定在4.5吨左右，主要销往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周边城市的高端酒店和生鲜超市，深受消费者喜爱。
3: 今年1至6月，全疆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
1: 今年入夏以来，库尔勒黎城机场开启生鲜货运保障模式，将巴州特色林果快速送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聂发强的报道。
7: 8月18号，在库尔勒黎城机场货运作业区，一箱箱冬枣、蟠桃、西梅等时令鲜果有序通过安检转运装机。

0: 等全流程环节，通过空运发往全国各地。天翼物流快乐分公司经理王俊告诉记者，
1: 目前我们运输巴州的冬枣和蟠桃每天可以运输量达到30吨左右，可以每天到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郑州等一些一线城市。
0: 为保证鲜果品质，快乐黎城机场开辟生鲜货品专属安检通道，货物流转效率提升了30%。快乐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告诉记者，特色林果已成为机场货运增长的核心引擎。
2: 2026年1月至7月份呢，累计完成了货邮吞吐量5600余吨，生鲜果品占全部出港货运量达到50%，整个产季累计外运的小白杏达到了1800余吨，紧随其后上市的蟠桃、新梅，短短一个多月，累计航空外运3000余吨。
0: 目前，快乐黎城机场凭借40余条通航航线，搭建起鲜果直达13个全国重点消费城市的空中走廊。随着9月快乐香梨集中上市，鲜果货运需求将进一步增长。李毅。
2: 接下来9月，咱们快乐香梨即将集中上市，预判鲜果货运量还将增加1000吨以上。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人员、仓位、冷链设备的存储。持续优化农产品货运保障流程，全力保障巴州特色林果高效出江。
3: 眼下，乌鲁木齐正加快打造全疆首个高端新能源汽车集群化示范平台。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总投资15亿元，目前一期已成熟运营，二期即将投用，三期筹备提速，全链条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出现。请听报道。
0: 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占地166.2亩，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14家品牌已成熟运营，涵盖奥迪、哈佛、坦克、魏牌等全系列，提供从看车、提车、落户及二手车评估的一站式服务。销售数据显示，园区内单店月销量稳步提升，以长城旗舰店为例，月销量已达150台左右，并且保持每月约10%的增长。前来购车的市民王帅开告诉记者，
4: 优惠力度够大，置换补贴是8000，还可以3年的免息，觉得挺划算的了。
0: 目前汽车城二期规划的11个 4S 店及综合服务楼主体已完工，预计10月中旬投用。特斯拉、一汽丰田等品牌已达成入驻意向，三期建设也已启动前期准备，明年初施工。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项目负责人侯俊生介绍，汽车城全面建成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并将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服务保障基地，为扩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奠定基础。
5: 后期的三期建设我们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一期 4S 店项目做服务的啊，有汽车改装、汽车的高水平的抛锚喷漆、电瓶的维修保养、装饰装潢这4个板块业务，为扩大中亚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奠定了一个基础。
6: 今年9月1号，兵团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社会共济化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为年老疾病意外导致失能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支持。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7: 兵团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立娟介绍，兵团长期护理保险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覆盖兵团各类人群，
8: 具体包括各类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同时兼顾特殊群体保障。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随参保的父母或法定抚养人视同参保，不单独筹资缴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经民政部门认定后直接视同参保。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按规定享受参保资助，确保全民覆盖，应保尽保。
7: 在筹资机制方面，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筹资渠道，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制度，基准费率统一为0.3%，不同人群分类设置缴费规则。兵团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周飞翔，
9: 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同比例各承担0.1%，按月缴纳。退休人员

0: 仅需个人缴费，费率为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例如，你每月的养老金为5000元，则每月按照0.15%的比例从个人账户扣除7.5元。
1: 关于待遇享受条件，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表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需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
2: 一是按规定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长期持续在6个月以上，经申请并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认定，制度的起步阶段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广东产业原浆文化润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推动紫砂产业全链条发展。请听报道。
4: 在加施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不久前入职的加施高级技工学校紫砂专业学生，正跟随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学习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紫砂产品全流程工艺。公司员工阿布杜萨拉木阿里木学习进步很快。
5: 刚来时候大泥脚盖似的，慢慢学的穿手工被子，然后学做火做盖呗。
4: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6: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4: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广东原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加施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比拉利，
7: 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4: 广东原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加施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广东原浆前方指挥部驻加施县工作队副队长、加施县委常委何家荣，
8: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加施来做好传帮带。
9: 8月18号，2026年湖北省就业原浆阿克苏专场招聘会在阿克苏市举办，湖北省38家优质企业携1000多个就业岗位到场招贤纳才，以实际行动深化就业原浆，助力民生改善。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天瑞的报道。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查看岗位信息，详细了解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求职者古丽乃塞尔·穆赫塔尔，
10: 招聘会它岗位比较多，待遇也是非常不错，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到湖北的一些企业，我已经投递简历了，非常感谢湖北原浆搭建的这个平台，也希望能够顺利的入职。
4: 本次招聘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汽车、电池、医疗、光学、食品、纺织、服装8大产业领域，兼顾不同学历和技能层次，有效拓宽了阿克苏地区求职者的就业渠道。武汉天明集团有限公司、阿克苏新科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元申，
11: 我们提供完善的薪资保障、岗位培训和生活安置，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吸纳更多本地的优秀青年。
4: 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1对1的就业指导和政策解读，帮助他们精准择业、高效就业。阿克苏地区人社局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王玉龙，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协作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推荐、技能帮扶和现场招聘，精准对接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的诉求。
3: 8月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03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阿来的报道。
4: 赛场上，运动员们全神贯注，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快撕等精彩场面不断上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气氛紧张热烈，展现出运动员高超的球技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阿克苏代表队运动员热依利：
13: 这次希望我可以勇攀高峰，个人单项再多拿一级，发挥出来自己的特色，好好打球。
4: 本次比赛设甲乙两个年龄组，每个组别均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根据赛程安排，团体冠军将于8月22号决出，5个单项的金牌将于8月24号决出。伊犁州代表队领队陈刚：
14: 上一届运动会我们是拿到了银牌，这次我们争取要拿到金牌，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再接再厉。
15: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我区多地把闲置空间改造为民宿、文创园区、特色夜市，持续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的莲花乐园民宿集田园采摘、亲子游乐、垂钓、住宿、餐饮等于一体。和别处民宿不同，这里的房间号是以年级为编号的，这让不少入住游客仿佛回到校园时光。游客王美涵：
17: 能勾起来我们儿时的一个回忆，工作完一天住到这，对于我来说身心放松解压。
16: 莲花乐园民宿的前身是村上的教学点，因撤点合并到了乡里，校舍就闲置了下来。2025年，村集体牵头将村内闲置土地与闲置校舍资产一起盘活，打造了这个民宿大院，吸引游客由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妥艳芳：
18: 吃喝玩乐一体化，我们就在门口可以挣钱，也可以照顾到家，我觉得特别好。
16: 在昌吉市，两座由原国营工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夜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和亭州夜市，用工业风的粗犷与市井烟火的温暖重新定义夜生活。昌吉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商户郑中林：
19: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营业额也在个30000左右。
16: 在乌鲁木齐市，曾经承载城市交通记忆的北郊客运站旧址，如今迭变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魔界969文旅公园。南湖实业铸造厂的老旧工业厂房也褪去斑驳锈迹，变身魔界文创旅游园区。不少年轻人潮流社交、休闲出游都会选择这里。乌鲁木齐市民张小安：
20: 环境漂亮，夜景也好看，然后业态也丰富，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吃饭，然后散步遛弯，越来越热闹了。
3: 近期，经过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监测，发现有6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长期栖息于头屯河流域。请听昌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21: 8月20号一大早，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的工作人员来到头屯河流域昌吉市硫磺沟镇楼庄子村巡护。10多只黑鹳时而迈着小碎步在河里悠闲捕鱼，时而停留在水中的小沙洲沐浴阳光，亦或腾空鱼跃，忽扇着翅膀向蓝天翱翔。昌吉市硫磺沟镇楼庄子村牧民白德哈：
22: 我们经常出来放牧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只黑鹳，它们的样子很可爱也很漂亮，我们会保护好它们。
21: 黑鹳俗称乌鹳、钢鹳、老鹤，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大型湖泊、沼泽和河流附近，繁殖于崖壁或者高树上，喜欢在沼泽和湿地上觅食鱼、蛙、甲壳类和昆虫等食物。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保护科负责人叶娟介绍，近年来昌吉市与乌鲁木齐市和兵团第12师协同联动，加强头屯河流域生态治理，采取河道治理、增殖放流土著鱼种等方式，使这一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黑鹳、野猪、旱獭、狐狸、北山羊和裸虫唇鱼等野生动物时常出没。
18: 我们通过长期监测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在这栖息觅食，少的时候有10来只，多的时候有50-60只。今后我们要加强监测，加强保护，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9: 阿勒泰中雨14到26度，
3: 塔城阵雨12到32度，
9: 伊宁阵雨18到32度，
3: 伯勒阵雨16到30度，
9: 克拉玛依阵雨21到32度，
3: 奎屯多云19到32度，
9: 石河子阵雨15到28度，
3: 昌吉阵雨20到32度，
9: 哈密多云21到32度，
3: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9: 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
3: 阿克苏多云20到33度，
9: 阿图什多云22到34度，
3: 喀什多云23到35度，
9: 和田多云23到3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
9: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晚间时分，在今天的晚上21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为您送上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大飞。
0: 嗯，欢迎。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是我和大飞一起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晚间时光。在之前的晚间节目和中午的节目当中，大飞都频频聊过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所以今天也是如愿的坐上了这位歌手的专场。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你来介绍。你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今天这位歌手，你做的这个专场，
1: 那就是我们大众都很熟知的许嵩。
0: 嗯，许嵩的音乐专场。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许嵩的歌曲呢？
1: 从小学就开始了吧。
0: 哦，所以是比较喜欢听他的音乐。那么这首《有何不可》听得多吗？上次你说素颜来着。
1: 有何不可应该是从小听到大了吧。我记得这首歌我是
0: 10几岁，10年
1: 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吧。
0: 10年你当时才几岁啊？
1: 6岁。
0: 小学。
1: 对，6岁。
0: 哦，所以这个有何不可是你，哎，你刚说的是素颜还是有何不可？
1: 有何不可。
0: 哦，那听的会更早一些。先大一点的话，是不是就听素颜会听的比较多一点？反正今天我们先用有何不可这首歌曲来进行了一个开场啊。这首歌曲其实真的简单轻快，也是少年毫无保留的善意。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就回到了这个校园时代的时光。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先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

不知道在大家的青春记忆里，有没有一位歌手陪伴了你无数个戴着耳机的傍晚。他医学出身，包揽词曲创作，不追逐流量喧嚣，只用一首首作品和听众对话。他就是许嵩。今天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大家把时间交给许嵩，我们一起重回耳机里的那段旧时光，听见文字与旋律碰撞出来的温柔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收听素颜。

很多人都说听素颜仿佛看见了曾经那个不施粉黛的自己，许嵩的音乐不只有现代都市的爱恨，还有独属于东方烟雨的诗意。下面这首是很多人心中的中国风白月光，雨声落进旋律，思念藏进语句，一起来收听《清明雨上》。

0: 好，看到汽车人刚才在抖音直播间说还没下班吗？准确的说，这又开启了新的一个班啊，因为是晚间节目，所以在晚上向各位问好啦。大家晚上好，也是算是再次上班啊，就是可能这个七点下班之后，九点再次上岗。然后今天晚上呢，是大飞一起来跟大家度过今天晚上的头半个小时的我的 FM 最流行的音乐时光。他带来的是许嵩的专场。那我们刷新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当年的非主流三剑客许嵩、徐良和汪苏泷，所以他想点一首徐良的《坏女孩》。坏女孩，大飞有没有听过？
1: 坏女孩。
0: 没印象，哎，有印象，可能
1: 也是从小学开始听的。
0: 哦，那汪苏泷的歌你也有听吗？
1: 对，
0: 也有听。
1: 他们三个
0: 三剑客都有听。
1: 耳熟能详吗？
0: 哦，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这个把徐良和汪苏泷的歌曲也给大家送一送啊。如果有想听的朋友的话，可以在这个今天晚上的三剑客当中来进行点歌。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这首《坏女孩》，送给刚才的这位听友，送给大家。
2: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好，我们刚才听完了这首徐良和小林的坏女孩，其实这个非主流三剑客跟他们一起搭歌的这个女明星还挺多的。
1: 对，和他们搭歌的是有好多。
0: 对，而且像你今天带来的许嵩的专场，许嵩好像也有和女明星一起，就是女歌手一起去演绎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个？
1: 比如说
0: 素颜，对，刚才我们送过的。我记得在我上学，就我的学生时代，听许嵩的歌，《玫瑰花的葬礼》还挺多的。然后以至于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再提到这首歌，别人就会说你非主流吗？《玫瑰花的葬礼》，你有印象吗
1: ？DNA 了。
0: 对，就实在是，一听到那个旋律，《玫瑰花的葬礼》，好像那个。这非主流的那个画面，齐刘海，大眼睛，男生是什么样的？男生长头发好像是，也是长刘海，
1: 斜刘海，
0: 对，斜刘海，长头发。你有过那样的时代吗？大飞说：“姐，你看我现在有刘海。
1: 我”我没有，我出生那会儿差不多也快结束了吧？
0: 啊，就是比较非主流的那些固有的发型也到尾声了，
1: 对，
0: 衰败时期。那我刚才我们说到了汪苏泷的话，我们就继续给大家送上汪苏泷的和白兔的这首歌曲，叫做
1: 《有点甜》。
0: 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那么收听完三剑客另外两位的歌曲后，让我们再回到许嵩。许嵩的音乐格局不止儿女情长，也有金戈铁马。这是一首游戏主题曲，却写出乱世浮沉、国家离愁。让我们大家一起收听《半城烟沙》。

有些爱像战乱，有些恨像江山，一曲半城烟沙，大漠风沙扑面而来。那么我是大飞，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还是由许嵩的《如约而至》来收尾，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头半个小时呢，是我和大飞给大家带来的我的 FM 最流行。大飞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许嵩专场啊，许嵩的音乐专场呢。当然这会儿呢，来到我身边的是文轩，文轩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轩。
0: 嗯，那么文轩，你要带来的歌手专场是谁呢？
1: 林俊杰。
0: 哦，所以其实作为零零后来说，除了听周杰伦，也是比较爱听林俊杰的，对吧？
1: 对。
0: 你听林俊杰的话，这个还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比如说小学、初中？
1: 小学。
0: 小学就在听了。会受家里的这个哥哥姐姐的影响吗？
1: 会。
0: 他们爱听吗？
1: 对，我姐听得多。

0: 是因为周杰伦可能我们平常在节目里面放的也比较多，所以今天你更想做的是林俊杰的专场。
1: 对，
0: 嗯，那你想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1: 就是我是属于林俊杰最开始的少年模样。
0: 嗯，是哪首歌曲？
1: 就是我。
0: 哦，这是我们今天作为开场给大家带来的歌曲。那你想给大家送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1: 江南。
0: 嗯，
1: 一首江南写尽烟与恨，我们一起来听江南。
0: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最火爆的一首歌曲，也算是他的成名曲江南。

0: 刷新一下直播间啊，这个铁铁和小高聊得很开心，天南地北，橙子最美。哎呦，你这词儿啊，四海八方橙子无双，从哪儿学的？万水千山橙子最安抚，死最安是什么意思啊？橙子咋都不和观众互动呢？害我在这夸半天，吭哧吭哧夸了半天不理我，因为我刚才刷出去了，真的尊嘟。 董热，我只是你可有可无的网友，呜呜呜！铁心，最后这种时候，我把你那个铁血汉子的状态拿出来啊！我们下次见面以一曲，以一首，不对，以一只黑走马作为我们见面的方式吧。好的，那么下一首歌曲，文轩又想给大家继续推荐林俊杰的哪一首呢？
1: 温柔似水之后，我们切换一种气场。当三国历史碰撞流行摇滚，林俊杰用一首歌唱出乱世豪情。下面带给大家的是《曹操》。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曹操》。

0: 段时间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我的 FM 最流行也到尾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文轩带来的林俊杰的音乐专场也要跟各位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所以文轩会推荐哪首歌曲来结尾呢？
1: 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平凡的人，写给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普通人，不为谁而作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
0: 好，你这个新疆口音重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来我们听听到底为谁做的歌啊，送给你们。那么各位晚安啦，我们也在926一路畅通的账号当中提前下播喽，拜拜。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92.6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这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金红校长的帮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美国罗德岛艺术学院的安雅同学，请他和我们分享如何申请国外的艺术学院。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得让你出息，你放好又能让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管管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奖。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羽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上弦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那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一个天上人，无话可说啊。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其实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的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

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蛮深刻曲，张德芙的《冬

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